0: 来吧，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今天我们在那个潮牌早餐当中有一个来自于这个遥远的凉山自治州的连线，
0: 大凉山。
1: 大凉山，因为四川大凉山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同事谢瑶老师去往的目的地。然后呢，他去到这个大凉山当中，给大家去溯源一下南红这个文玩珠宝。然后我们去连线一下他，看看他具体的行程是如何的。
0: 没错 ，Hello。
2: Hello， 老师好，还有我们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他上次有叫我们老师吗？
1: 他可能忘记我们两个的名字。
2: 我知道呀，是赛娜老师和王晶老师。
1: 不会啊，我叫王娜，他叫赛姬了，你搞错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吗？
0: 你现在
2: 难道我来大凉山之后记忆出了问题吗？
0: 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的文玩女王了。
2: 真的吗？
0: 真的，
1: 我们还敢让你被叫老师、
0: 啊？对呀、啊，不敢造次。
1: 哎，你快点跟我们讲一下，看，就是今天你是去到了这个大凉山的这个现场，然后有看到关于这个，比如说南红它的矿区啊、然后打磨啊、成品啊，有吗？都有，你都有看到这一系列的内容吗？
2: 啊，因为我是昨天晚上那个飞机抵达的，所以呢，今天你说到这些的话，我可能都会去带大家，就是去现场去溯源，
1: 对，去看一看。然后也跟大家说一声啊，就是大家如果是想要购买南红，想要了解一下今天这个谢瑶整体的行程的话，
0: 是的，
1: 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南红这两个字。然后那个谢瑶，你今天跟我们来说一说看，就是你们是通过直播的这种方式让大家看到吗？
2: 对，就是我们听众进群之后的话呢，我会实时的在群里面分享，比如说我现在在哪里，哎，是不是看到了这个南红它的一个选品的一个过程啊？包括就是我可能今天还会去到他们的一个工厂，整体去看看他们工厂的一个制作环境，怎么去挑选这个南红的一些技巧，我们都会分享在群里。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有关南红的知识，也可以进群来一起来期待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的内容。那如果想要买这个好的南红的话呢，一定要在群里面蹲，因为大家知道吗？可能我们前面的一些这个分享当中，两位老师也有说过，这个我们
1: 阴阳怪气啊，
0: 突然阴阳怪气是怎么个意思？
2: 我是着重强调一下。
1: 然后呢？那你说？
2: 就是为什么我要跑到这么远？因为我跟你说我是转机啊，然后从那个长沙再飞过来。
0: 你说的好像怪不愿意的似的。
2: 没有，
1: 我多想去啊。
2: 就是说咱们为什么要大老远跑到这个
0: 要去到
2: 大凉山？对对对，因为市面上大部分好的这个南红能收藏的南红基本都是出自这个大凉山这个地方。
1: 确实
2: 啊，对，因为你外地的一些商家，他可能就是说他是一种染色的或者说是注胶的冒充这个凉山的南红，普通人你也看不出来。所以呢，为了大家能够选到好品质的南红，所以我们才就是说来到这个四川的大凉山它这样的一个矿区来帮大家去挑选好的南红。
0: 那我们是不是到时候会有一场直播呀？
2: 对，我们在群里实时的分享。
0: 哦，在群里、
1: 那个、
0: 群里的实时直播。
1: 对对对，所以大家有兴趣赶快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南红这两个字，然后那个扫码入群。这一次就是咱们去到那个凉山的话，有没有哪大凉山的这个去到大凉山去现场去选购这个南红的话，有没有哪些优势啊？
2: 首先第一个刚才说到的90%，市面上大部分的南红都是我们四川大凉山的。
1: 对对对。
2: 然后这次的优势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我们现场有这个凉山的南红的会长帮我们去做品质的把关。还有一点就是说能够就是为大家做到的是不注胶，然后呢也是就是这种原矿出来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1: 对。
2: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地方它是可以说是我刚昨天到的时候跟工作人员也有聊过，它是批发。就是从这儿批发出去的。我们作为一个过来的这个电台的一个活动的话，首先第一个它是以一个比较优惠的一个价格，再加上我们主持人就已经来到这儿了，所以呢再把大家帮大家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一个
1: 是
2: 品质更好，
0: 对对对，
2: 对，品质更好，价格也更优惠。
1: 就是品质本来就很好，就是没有优化了的，所谓优化了就不注胶的咯，没有开裂，没有染色咯，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本来当地的这个南红价格就比市面低，然后再加上我们又去到现场，肯定是跟直接跟厂家有这个合作，跟矿区有合作，
0: 对对对，
1: 那所以说价格就会压得更低，
0: 而且还有专家帮我们把控这个质量关。
1: 懂了懂了，好的。那群里的直播是什么时候开始啊？谢阳，
2: 群里的
1: 就是这个互动，
2: 也许会在今天下午晚一点的时候，
1: 晚一点的时候 OK，
2: 或者说如果说今天我们行程比较紧密，可能会在明天的上午开始。
0: 反正大家
2: 先
0: 进
2: 群
0: 就好了。
1: 对对对，先进群。好的好的，行，谢谢。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再跟你多聊了啊，谢瑶，后面我们时间紧任务重啊，感谢你也辛苦了，好不好？谢谢你，
0: 辛苦了，拜拜。
1: 再见，谢瑶，拜拜。
2: 好，拜拜，
1: 拜拜。然后那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可以扫码进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南红这两个字，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扫码进群。
0: 对，反正就是一个实时挑选的过程，大家
3: 家进群之后呢，可以到时候谢瑶会发出来他目前的一些场景，
1: 对对对，
3: 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提出要求就好。
1: 是的、啊、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请到一位嘉宾，是来自于这个奈斯医美的陶陶。陶陶你好，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太不陌生了。
1: 对对对，陶陶你好。然后今天陶陶依然会跟大家带来那个很多的进群的那个活动啊。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这两个字。奈是奈何的奈，斯是丝滑的丝。然后最近呢，他们有推出这个透白宠粉卡的活动。这个透白宠粉卡呢，是不是只针对我们电台的听友才会有
4: 的
1: 这个福利？价格的话，398块钱，是吗？
4: 对，是的，是的。
1: 是的，是不是？
4: 对，本来是超时是1000多以上的。
1: 对，1200我看将近。
4: 1200多，然后。只要进群的话，我们这次针对于这次的活动的话，只要398，
3: 就是还不到4折的价格。
4: 对
3: 对
4: 对，
3: 对
4: 对，主要是我来了嘛，肯定还是带着诚意来的，对不对？就大家首先第一个，如果说想了解各种各样的品项，我们其实都很齐全的。
1: 嗯，
4: 就大家先进群，我们群里还有不定时的给大家送一定的
3: 送一些礼
4: 品
3: 啊、
4: 哦、
3: 福利
4: 啊
3: 等等。
4: 比如说夏天脱毛呀、光子啊，然后包括还有这个酸呀什么等等啊，很、
3: 哦、
4: 多的项目。就大家先进群吧。
1: 对对对、嗯、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这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然后呢，也欢迎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问一下那个陶陶。
3: 对，包括夏季的护肤啊、养肤啊，包括一些保养啊
1: 对对对
3: 等等，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专家。
1: 是的是的，就可以问一下啊、
3: 嗯、
1: 直接输入的是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
3: 是的。
1: 然后那个有朋友说想要买刚才说到的花椒的话，你直接输入花椒两个字就可以了。
3: 没错，
1: 花朵的花，椒的话呢是月字旁的椒，花椒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得到这个它是一盒一盒的哈，
3: 嗯、
1: 一组两盒，298块钱一组，一组两盒，一盒六瓶。
3: 对，
1: 完了之后呢，如果是大家购买，你比如说你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就是确实要保养一下身体，或者是这个作为一个伴手礼给妈妈呀，或者520给自己的爱人呢、
3: 嗯，
1: 可以买两组，因为买两组会额外再多赠送一盒。
3: 对 对, 对，
1: 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就是礼盒
3: 装非常
1: 的简约高级。
3: 对,
1: 对,
3: 对，
1: 然后呢，596块钱到时候五盒，整整30瓶，平均算下来的话，每瓶不到20块钱，就比一块小蛋糕还便宜。
3: 嗯、
1: 大家发送花椒两个字在潮台九六。就可以了。
3: 这个我们总算是两位主持人都已经尝过这个
1: 了，总算是拿到样品了。对对，是好吃的啊，它没有任何的腥味、
3: 嗯、
1: 因为它这个腥味它是物理低温除腥的方式，
3: 对对
1: 来去除这个腥味的。
3: 对对对，就比自己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要去熬这个鱼胶或者什么的话，就会
1: 要
3: 好
1: 很多，
3: 总觉得那个味道去不掉。
1: 对对对、
3: 嗯、
1: 然后它的口感非常的那个香浓惊艳，因为它有非常清清淡淡的那种青苹果的香味，然后混合牛奶的醇香，味道非常的绝。150克一瓶，然后整整两大条的花椒，它比市面上的普通的花椒足足多了一倍啊，每一口的非常的扎实，很有营养，吃着也很过瘾。然后你可以作为代餐，因为我今天早上确实
3: 吃的还是今天早上吃的，
1: 我今天早上吃的就是我的早点、
3: 哦、
1: 就是很，
3: 其实
1: 我觉得
3: 一罐其实是有一点饱足感的。
1: 对，因为它是150克嘛，里面
3: 有
1: 整粒的
3: 谷物杂粮什么的
1: 青稞呀、燕麦呀之类的，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输入花椒两个字在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然后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吧，好吧。
3: 然后因为今天已经到周五了，在本周的前段时间购买的朋友们可能今天才开始陆续发货，因为之前是一个预售的状态啊，现在已经可以发货了。
1: 是的。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那个如果是那个奈斯医美刚说那个卡的话，就刚说那个透白宠粉卡，陶陶他说如果是今年夏天用不完的话会怎么办？就是
4: 都会用得完的，
3: 怎么会用不完啊？
4: 对，
1: 因为它其实是
3: 它是一次性完成的，
4: 对
3: 不对？
4: 对，
1: 它是一次性完成的，是不
4: 是？
1: 是
4: 完全可以完成。
3: 它是三个项目，是一个套组。
4: 对对，
3: 它是一次完成的。
4: 从一个清洁到美白嫩肤，再到最后的修复，
1: 就这么一个过程，就
4: 一
1: 条龙。然后之前我们台里的同事娜娜，她就有去尝试了这一次，
3: 对，
1: 也是这个透白宠粉卡，
4: 是的，
3: 它的那个它那个 before after 真的很明显。
4: 对，
1: 它那个超级明显的。
3: 对啊，
4: 是的，大家如果说想要看看效果。大家可以先进群，进了群之后我们有娜娜的视频
1: 哦，娜娜视频都可以放在那个
3: 娜娜变成模特是不是？
4: 对对对，
1: 放在群里面、啊、
4: 她可以就是把她的真实的体验感、
1: 哦、
4: 因为她毕竟也要亲自的去感受
1: 一
4: 下、
1: 嗯、感受
4: 一
1: 下，对对
4: 对，对得起我们的粉丝，
1: 可以可以，
4: 对不对？
1: 是是是，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这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
3: 对，大家就可以进群了。
1: 哎，那个此娜娜彼娜娜啊，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她叫娜娜。因为我的话，我叫挪挪，我一直没告诉大家，
3: 挪挪
1: 我叫赛挪。然后呢，就是娜娜的话，她有在之前大概是上周的时候吧，
4: 对对对，
3: 应该是上上周了，
4: 上一个周吧，
1: 上上周的时候，然后就去到那个奈斯。然后有朋友在问说，奈斯现在有哪几家店是可以使用的？
4: 我们是在铜锣湾万科地底时代广场，包括我们的万象城的置地中心啊，
3: 嗯、
4: 两家店
3: 目前有两处都可以使用，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4: 所以说大家进群，我们会发位置给大家，大家可以觉得哪里方便就可以去到哪里，
1: 嗯、就近选一个呗。
4: 啊、对对对，
1: 嗯，奈斯的丝是丝滑的丝，好宝贝，别输错了、啊。
3: 丝绸的丝。
4: 对，大家进来了，等一下我们还有不定时的一些礼品给大家。
3: 哎，你们上周到本周这一周的过程当中，在群里有发放哪些礼品呢？
4: 有啊，有脱毛呀，医用面膜啊，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控油之类的一些品项等等啊、
3: 哦，
4: 就是不定时的，我们就会给大家去做个发放。
1: 就是脱毛其实也是项目，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啊，就脱毛项目，
3: 就赠送大家一些项目。
1: 然后去油项目，我觉得这特别好，尤其是夏天，有一些那个，其实有一些男士他是也是需要去护肤
4: 的
1: 嘛，
4: 都有
1: 的，对不对、
3: 嗯？
4: 就是清洁类的呀什么的，我觉得夏天不管是男生女生，我觉得都会有这种闭口
3: 有没有？现在有没有那种专门针对男士的一些项目啊？
4: 有啊，男生大部分都是属于清洁类的吧，去油、
3: 哦，
4: 还有一些人毛孔粗大呀，对吧？等等，也、
3: 嗯、
4: 现在很多男生也很追求这种形象这一块，
1: 有的有的，
4: 就是皮肤这一块有提亮啊这样的一个要求。
3: 嗯、
1: 对、
3: 嗯，
1: 就是所以如果不管是大家男生女生都有需求的话，可以了解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马上520了嘛，
3: 嗯，
1: 咱说实话，你。对吧？人女孩子，你这项目做也是要做的。你
4: 的
1: 你哪如你搞一个对吧？透白宠粉卡，人女孩子一看就知道说，哎呦宝贝，你怎么花了快2000块钱给我买这个？
4: 是的，是的真的。
3: 好，把声音收起来。
1: 这就受不了了，王姐。
3: 他不太消。
1: 只是两个女生在你旁边，所以这个就是可以的。我就觉得还
4: 挺好的。包括我们的520，其实我们还有一场大型的这个直播活动啊、
3: 哦
4: 里面还有更多的优惠的项目。就大家如果说平时做一些皮肤的一些护理啊，或者是说医美这一块的话，我大家可以进来可以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合适的项目
3: 啊，就有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
1: 对对对，
3: 或者日常有这个习惯的话，
1: 哎，520的项目里面都有什么呀？简单说一下可以不？
4: 就是超太多太多了，
3: 力度最大的、
4: 就是、
3: 说一个，
4: 就是
1: 你觉得你自己
4: 皮肤到
1: 注射
4: 到抗衰
1: 都
4: 有
3: 哦，
1: 你自己最喜欢哪个项目？你自己做的
4: 己
1: 啊就520里面你说特别多的项目嘛，然后里面有哪个你就觉得还挺好的，
3: 对，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优惠力度最大，大家如果
1: 对
3: 不囤的话真的不
1: 划
3: 算,
1: 算了，
4: 就是可能就是补水呀、啊、然后抗衰类的、
3: 嗯、
4: 其实就是都会有，
1: 你知道为什么？
3: 懂了
1: 我懂了、
4: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
3: 懂了，我都没听懂他在说什么、
1: 啊、我太懂了家人们。你知道为什么不、
3: 嗯、
1: 因为就是淘淘其实他说他很实在，他说的就是日常需要用到的，
4: 对
1: 对吧？
4: 是的是的，
1: 我就说我懂了，
3: 就不是那种不是那种有侵入式的那种，是不是？
1: 因为补水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一年四季都在做、
3: 嗯、
4: 我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我没有办法能够聚集到哪个项目，因为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但是我只想说你只要进群，你看到我们520的直播，只要你有需求都适合你，
1: 对吧、
3: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抗衰，
4: 是的，
1: 这个
4: 会有
1: 这两个东西，它其实真的是非常有需求的、
3: 嗯、
1: 但如果是大家需求面更广一些，更有需求更有要求的话，
4: 对，
1: 也可以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9的对话框里
4: 面
1: 说奈斯两个字，
4: 跟别的机构还有一定的区别、
3: 嗯、
4: 因为我们的就是医生大白都是我们，还有韩国的医生、
1: 嗯、
4: 对，都是非常 nice 的，
1: 对对对，
4: 主要我们很注重品质，虽然说我们的价格在969就是打得很低，但
1: 是
4: 我们的品质和我们的服务一定是超值这个价格，
3: 就是保证品质的前提下、
4: 嗯、
3: 让大家享受更优惠的价格，
4: 所有的品项一定是可以扫码认证的，不管是仪器还是产品、
3: 嗯、
4: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我们是正规的医疗机构、哦、
1: 嗯
3: OK
1: 是有证的，是不是？
4: 是的，
1: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这两个字，
3: 没错。
1: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护肤品的话，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兰蔻精纯水，
3: 嗯，
1: 然后眼霜面霜三件套，这一个套盒啊，就是因为可能520确实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很多的朋友是有这个需求的，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一个比如说就看起来这个价值满满的这么一个套盒的话，可以了解一下520大牌美妆宠粉福利，这么一款就是官网下来的话要5000多块钱的，但是今天799就可以拿走，799块钱就可以拿走，它是三个大正装组成的大套盒，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只要799块钱，这个非常划算了啊！
3: 是的，
1: 而且呢还会给大家搭配精致的礼盒礼袋，仪式感也非常的强，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数字二，阿拉伯数字二，就可以扫码下单，有效期呢一直到2028年1月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买买买，
3: 嗯，
1: 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而且呢现在这个有520底价告白的活动，就是10副满520元起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礼物给大家赠送，最高满5200的话会有阿卡亚的这个海水珍珠吊坠，
3: 嗯，具体大家可以去问一下客服，
1: 对，具体情况大家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2就可以了，
3: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来了奈斯医美的这个创始人陶陶来到节目当中、
1: 嗯、是的，然后陶陶也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现在这个奈斯医美正在
3: 进行的
1: 活动
3: 啊，
1: 一系列的
3: 活动，
1: 反正那个透白宠粉卡、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真的可以去入一下，因为它这个内容很强大，
4: 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哪怕就是有很多的小白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医美怕破皮的，
3: 嗯，
4: 那我觉得它这个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它是完全不破皮的，就是不影响你的工作生活，完全 OK。 哪怕你今天如果说要想聚个会，对的嘛，二五二零来了，对不对？想去聚会呀，想去约会呀，你做完之后的话，你的皮肤非常通透，而且非常的白嫩。
3: 哎，是不是有很多人在去做完之后，发现自己皮肤的状态的改变或什么的，真的会那种有开心到跟我们今天话题很接近的，
1: 就开心跳起来，
3: 就开心要蹦起来的感觉。
4: 对，会很透白。那天娜娜做完之后，她就说：“哇塞，我怎么这么白呀？”
3: 跳三米高，她那天。
4: 对，她一边做一边在那里拿个镜子在那里看，真的是这样子。
1: 只搞脸吗？可以全身都搞不？因为
3: 哇，陶陶你笑得太大声了，你刚刚
1: 因为你也知道我的肤色
4: 没有我没想到我只是觉得
1: 什么意思啊，陶陶
4: 这个要花好多钱
1: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这两个字扫码进去。
3: 对对对，
1: 奈是奈何的奈，斯是丝滑的丝。
3: 太多朋友输错那个两个字了啊，
4: 千万不要打错呀，
3: 就是，
4: 我们真的是奈是无奈的奈，奈何的奈，
3: 丝
4: 是丝滑的
3: 丝，
4: 丝
3: 绸的丝，
4: 丝
3: 就不要再打错了，朋友们。
1: 丝瓜的丝，超市去过吧？
4: 我突然之间变 low 了。
3: 很准确的说出了一个我不吃的东西。
1: 不是，他们仅打错，我都要生气了啦。
3: 对，他们要不就打什么斯里兰卡的斯，
1: 对啊，就打错，所以
3: 要不就把耐
1: 打
3: 打成那个有耐力的耐。
1: 你知道吗？有些听说会搞笑嘞，还跟我们发脾气来说，骗子根本没有回弹的信息。
4: 哎呦，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是不是打这么难的，我应该扣个一就 OK 了。
3: 没有没有，我们一有别的，
1: 一二三你都轮不上。好吧，今天在节目当中有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这个奈斯医美的陶陶，然后陶陶会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就是关于夏天的大家护肤啊、养肤有没有哪些需要做的事情。当然，如果大家有需求，
4: 也可以
1: 对，比如说你有些疑问，也可以问一问。哎，我想问你，可以紧敷面膜不？因为我看他们说有一些明星说，啊，我每天要敷好几个面膜，天天敷，天天敷。后来我有听说他们说好像又不能天天敷。
3: 他们不是说面膜不可以天天敷吗？
4: 但是这种它毕竟是属于有一些成分的嘛，对不对？敷多了的话，其实它对皮肤的刺激性也不是很好。
3: 所以是不建议每天使用吗？
4: 第二个，我觉得它那个也只是个表皮的一个说是作用，其实它一旦对吧？过了多长时间它就挥发掉，
3: 说对于皮肤本身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4: 没有没有，它只是即刻的效果。
1: 我听他们说，就是泡芙那样了，看着好看就是泡的，他们说
4: 对对对，
1: 有这可能性，对不
4: 对,
1: 对,
4: 对, 对, 对，
1: 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过来啊，我们继续宣传。
3: OK, 我们继续宣传。
4: 是的，
5: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转时尚新风格。旋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对
1: 对
0: 对
1: 对送啊，
0: 对，
1: 不要错过了，都是夏天当季的一些
0: 就是非常好的
1: 大家的一些项目礼品、
2: 嗯、
0: 对对对，陶陶你给我们那个五分钟时间，我们读八个口播
1: 哦 OK
0: 陶陶想说这时间段我们是买断了吗？
2: 我还准备去帮他调整一下麦克风啊，我们先完成我们的工作吧。
0: 对对对，你先读完那个，
2: 是不是
0: 这样我们分配一下任务，你先读那个，读完这个呢我读这个，读完这个之后你读那个，
2: 那我们让陶陶帮我们念一下那个吧
0: 陶陶你闲着闲着来读一下口播
2: 来来来，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很多人在询问的豫章雅集。因为之前云静豫章宴大家很熟悉了，豫章宴是一个吃饭的地方，然后他发想出了一个新的沉浸式的文化空间，就是打造了文化互动场、情绪服务场、非遗体验场、古风情景场于一体的，有两万多平米的室内空间，让大家可以在这个烟火市井当中去邂逅一些古风古韵，
0: 是
2: 就是我们的豫章雅集。
0: 没错，
2: 然后豫章雅集呢，大家可以回复关键字是数字一，可以得到购买链接，得到呢会是一个豫章雅集唱完券，然后一券包含了非常多的内容，比如大家进入到这个豫章雅集之前就会做好这个古风的妆造包括服饰等等全部搞定，然后还有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打卡的内容也很多，包括一些非遗体验啊，然后包括跟 NPC 的互动啊等等、
0: 嗯、
2: 全部在里面。另外还有集市游玩的这个银两，就是所谓的游戏代币吧，有给大家一袋，然后还有精美的自助餐、非遗的手工体验全部包含其中，就是大家如果带着孩子或者跟家人朋友一起，其实在里面玩个一天是不成问题的。
0: 对，
2: 所以这个只要回复数字一可以得到购买链接，但是大家要注意购买链接当中会有很清楚的使用说明，使用说明当中最重要的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记得预约，因为它是采预约制，而且每天会有限流的，所以大家比如说周末要去的话，今天就可以去问一问周末周六周日啊哪天还有空闲的时间，大家可以去约到的，
0: 一定要提前预约，不然不行。
2: 小朋友如何使用的，小朋友如何入场啊等等，
0: 购买说明里面全有、啊、
2: 是的，是的，
0: 大家有需要的话直接输入数字一、
2: 嗯、
0: 然后去了解一下豫章雅集这个套票里面包含的内容。然后另外的话啊，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创意装饰呢目前正在进行的是16周年庆典的活动，然后16周年庆典活动呢还跟我们电台有签了一个，就是广播电视台有签了一个战略活动合作伙伴，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成为了这个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如果是大家有需要的话啊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了解一下正在进行的这个活动的内容，比如说有16大家私品牌家私免费送啊，什么沙发茶几电视柜全部都包含，一线品牌家电大礼包秒杀全部都拿走啊，而且呢水电工程质保隐蔽工程有10年的质保时间，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像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等等，就下工地检查，这个大家可以去完整的去放心，因为不管是从设计从这个装修的施工，然后到后期的一些质保、
2: 嗯、
0: 创意装饰做的是非常完善的啊，
2: 是的，
0: 可以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目前的话定装修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
2: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打电话88206222。另外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这个兰蔻精纯的这一整个系列的3件套的话啊，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阿拉伯数字2，
2: 对，
0: 你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点击购买就可以了。这是一款这个套盒，就是里面有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
2: 嗯、
0: 然后有3个正装组成这种大套盒，今天只要799，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啊！不管是大家想要520作为一个这个哎礼物送给自己的妈妈，送给自己的爱人，还是说日常大家自己使用送给闺蜜，都是非常划算的，今天只要799块钱，官网买下来要5000多块钱，对吧，这是非常划算了，而且呢保质期一直到2028年1月份，大家可以放心买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阿拉伯数字2进行下单，然后现在会有一个520底价告白的活动啊，实付满520元起，各种各样的礼物小样送给大家，最高满5200元送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添加这个福利官可以抢购告白礼物等等，非常的丰富，输入数字2就可以得到相关的链接啦。
2: 是的，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让陶陶帮我们念的吗？
0: 陶陶要念的话要念就有很多，但是他说你有下播了你很搞笑哎，你私下里也是个很搞笑的人吗？
1: 我是个搞笑女
0: 你是个搞笑女，
2: 你没有看到他们拍的视频吗？他们拍了很多搞笑视频的
1: 对的对的对的，
0: 真的吗？
2: 他跟他的公司同事们一起拍的。
0: 是在哪里可以看到啊？抖音吗？
2: 我是视频号里看到的。
0: 哦，是哦，哇，我都没刷过。
1: 看我的搞笑的话也可以进群看，关注一下我啊，也可以看一下。
2: 他会搞一些那种职场的一些好笑的事情。
1: 对，就是我们院内的跟我们的医生啊，还有我们的一些美学老师，就是我们的同事小伙伴们一起给大家带来一些欢声笑语吧。
2: 嗯，
0: 哎，就是你
2: 他有点表演性人格，跟你蛮像的。
0: 假的？
1: 那跟森娜比起来，
2: 你下次请
1: 他
2: 去帮你演的，
1: 他
2: 超会演的。
0: 我可以演的。
2: 去跟他演
0: 了。拜为师听起来像讽刺哎。
2: 去跟他演，去跟他演。
1: 真的不是讽刺。
2: 你们两个。

0: 就去演一个那种拜师仪式，
1: 然后就说好啊，你拜我为师，
0: 对，你去拜那个医美界的大佬为师，你去啊，
2: 我要拜
1: 好，那我去
2: 了。
1: 所以就是，如果是说，比如说你自己在你们院里面会做一些什么项目吗？
2: 我做的可多了，
0: 嗯，
2: 真的。
1: 你做完之后，然后突然想起自己是搞少女的话，会不会觉得痛苦？就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时候我作为搞少女，我有点难过。
0: 他好像蛮乐于做搞少女的，
1: 是不是？
0: 对，
1: 那你确实要拜我为师了，
2: 必须的，必须的。
0: 但是今天陶陶来到节目当中，带来了很多这个奈斯医美近期的一些活动啊，一些优惠啊等等。
1: 嗯，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那个输入的是"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既然有一个朋友还在问说，投放广告怎么投放？还投啊？宝宝还投？
0: 可以可以投，可以投，
1: 投投，把你电话留下来，到时候我们让工作人员联系你啊。你这样，你投放广告之前，你先去奈斯，你感受一下好不好？
2: 对，
1: 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对对
2: 对
1: 啊，你肯定的，那奈斯是我们的底气了，对吧？
0: 嗯、
1: 然后输入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哈，奈何的奈，丝滑的丝。然后有朋友他说那个，就是398这个的话，它可以保持多长时间？
2: 这个我说是实话，因为它毕竟做维养的嘛，对不对？但是
1: 维养是啥意思？
0: 就是维护、
2: 保
0: 养，
1: 就是日常维护、保养。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所以说它并不是说，哎，你去整形做个鼻子，对吧？能
1: 保持
2: 一年、
1: 就是
2: 嗯。对，它主要是做维养、抗衰这一
0: 块。而且就是说，你做完之后，可能你日常自己的护理也要做到位，对不对？
2: 它是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我们还是要靠后续自己的一个、啊。
0: 你怎么回事？我刚刚跟你说让你保持那个位置，你又跑掉了啦。
2: 哦。做好，
1: 好可爱。哎，到时候
0: 因为他的麦克风的位置，我刚刚帮他调整一下。
1: 到时候我们年底的时候就评选说最乖嘉宾，
0: 嗯，绝对提名人，提名之一。
1: 第一个就把那个孙涛老师删掉。还有朋友在问，他说我想问一下打胶原蛋白、打胶原的效果怎么样？
2: 挺好的呀，
0: 是注射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因为胶原它适用的面积很多，有针对于眼部的，
0: 嗯，
2: 然后有对于面部的。如果说他皮肤比较干，有细纹的话，打胶原就非常合适的。
0: 嗯，
1: 还有朋友他说娜娜做的痛不痛啊？我真的很怕痛，
2: 完全不痛。我
0: 因为
2: 他
0: 这个好像不是那种，他没有任何侵入式的。
2: 就是你们，我一进来，我刚刚听你们在讲，你们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对不对？
0: 嗯，
2: 我为什么把福利拉得这么大？就是因为我说句实话，我跟我们969合作了3年了，但是这一次为什么停了这么长时间合作？
0: 嗯、
2: 我们将近快有大半年时间，
0: 我们是
2: 做
0: 哪里做的不好了？请问一下，
2: 对我们做广审，所以说那天我拿到了广审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开心，你知道吗？
1: 哦、
2: 真的非常开心，就那一次是最开心。
0: 哦、
2: 所以我说我必须这么久没做了，我必须要拿出我的诚意来。
1: 哦、广审，
2: 对、嗯、我把1000多块钱的项目变成了398。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大家都可以直接回复 "nice" 两个字，可以进群。群里面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福利之外，还有很多不定期发放的一些别的项目的福利。
1: 有朋友他说，我刷到了淘淘视频，真的很搞笑。
2: 是吗？哇！
1: 然后他说我已经去过万象城店了，没有推销，没有隐形消费，还挺快乐的。
0: 哦、那很不错，
2: 感谢感谢。
1: 是不是？就是你确定一下，是不是这个听众他说
2: 的
1: 没有推销，没有隐形消费？
2: 无论我们的环境，还是我们的品质，还是我们的医生大白，绝对是超出这个价格的。
0: 嗯、
2: 虽然说我们降价，但是我们一定不会降这个品质
0: 啊、哦，就保证品质嘛。
2: 对，
0: 最重要的还是品质。
2: 是的，
1: 对对对。然后还有朋友说是地铁万科楼下的奈斯吗？
0: 对对对，
2: 是
0: 就
2: 是
0: 那家。
2: 对，
1: 如果离你比较近的话，你可以尝试去了解一下。输入的是奈斯两个字，
2: 看一下这个位置。
0: 其实我经常路过你们店。
2: 是的
1: 啊，真的吗？
0: 对，
1: 你为什么要路过？
2: 你可以
0: 进去，因为我有，因为我好朋友住在那个地铁时代广场。
1: 陶陶说你可以直接进去，
0: 我进去干嘛？
2: 进去做项目呀。
0: 好。
2: 还能干什么？
0: 我基本上一周路过2次，哎，可以进去2次吧？
2: 可以的。
1: 你是去打球吗？
0: 没有，我有朋友住在，会去朋友家里玩。
1: 哦，去朋友家里面玩。哦，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就近选择一个自己比较合适的店。
0: 对
2: 对
0: 对，目前有2个点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去。
1: 对，然后具体情况，具体情况可以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这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奈斯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什么奈斯医美，不要输入医美这两个字，就奈斯，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去。有朋友说，哦，淘淘是奈斯主理人吗？跟我一样，我是二手手机的主理人。人是美的事业，
0: 人家淘淘是创始人，你嘞？
1: 你净整点二手的事业，
0: 你总不能是二手手机创始人吧？
1: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之前我有刷到淘淘的视频，那个沙漠里有2杯水的，真是笑死我了。
0: 沙漠有2杯水是什么？淘淘给我们现场演绎一下。
2: 没有没有，就是那个。我现在我也不太记得了，太多了。
1: 就反正大家自己看一下吧，好吧。
0: 哎，所以你们演的那些是你们自己写的本子吗？
2: 啊，不，我们一般都是找一些就是
0: 哦，
2: 对，流量的，
0: 就是，哦，
2: 对，然后有热度的，然后搞笑的，
0: 嗯，
2: 就是创意加一部分。
0: 因为他们有加入到他们自己职场当中的一些内容。
2: 对 对, 对。
1: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一个听众写奈华，
0: 奈华是好滑的那个
1: 滑的。 丝滑的丝宝宝，
0: 不是
2: 不要把我的名字给改了。
0: 你听着耐滑像一个正经词吗？什么叫耐滑？
1: 后来他很识时务，他输入的耐丝，输入是耐丝两个字啊，
0: 手滑手滑
2: 错了。
1: 对，然后有朋友他说新任九六九，所以这两年我确实选择了耐丝。哦，就是这两年一直在持续在，
0: 哦，是这样哦，
2: 感谢感谢
1: OK
2: 感谢，
1: 所以你要
2: 你们哦，
1: 淘淘你要不负我们九六九对你的厚望了。他现在都过了广审了，该晓得了。
2: 忠实粉丝，就在历尽千辛万苦，半年算什么？继续审，
1: 对对对，帮你审了半年，
0: 哇，
1: 真
0: 的不容易，好感人呢、啊，怎么办、啊？
2: 真的，那天我那个经理告诉我，他说终于下来了，我当时差点的跳起来了，
1: 就很开心，
2: 对，
0: okay.
2: 非常开心、啊。
1: 大家知道上我们广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吧？
0: 不是说想上就能上的哦，
1: 他搞了半年呢，审了半年，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这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就是虽然淘淘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奈何她是个搞笑女。虽然淘淘的皮肤很丝滑，奈何她是个搞笑女。现在知道了奈斯这两个字怎么写了吧？
0: 你们为什么把搞笑女长得好像真的？
1: 因为觉得
0: 对自己好一点啦。
1: 我总觉得好像搞笑女是有一点点要落泪的那种感觉似的。但是大家如果是想要去了解一下奈斯医美的话，想要了解一下淘淘她本人的话，也可以直接扫码入群。
0: 想要知道她本人到底有多搞笑，也可以入群。
1: 其实我早就看出她是个搞笑女了。
2: 哇，厉害，好
1: 厉害，是不是？就是惺惺相惜，该晓得噻。因为现在有一个偷白宠粉卡的活动，就是原价要将近1200吧，然后现在呢只卖到398块钱，
0: 就是不到4折的价格。
2: 简单的讲一下这个里面，首先第一个有一个超透白清洁，目前来说当季很多明星都在使用的和推崇的，这个的话它是一个2.0一人一换的，而且它是漩涡式的清洁，不伤害我们任何的皮肤啊，不管你是油性皮肤有闭口什么的，你都可以去使用啊，没有任何的敏感肌什么的都 OK、
1: 都能用
2: 啊，都可以用。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超光子美白，因为很多人都说夏天打那个超光子会容易反黑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也为大家考虑到了最后一个修丽可，给大家做一个修复啊、和那个反黑预制黑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
1: 是，
2: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已经给大家想到了，就是你们怕反黑呀、怕什么的，我全部给你们搞定。
1: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一个套餐，
1: 现在就走，
2: 完全可以搞定。
0: 下节目我们跟淘淘一起走啊？
1: 可以啊，哎，如果那个黑不是反出来的，可以吗？
2: 因为大部分的黑都是晒出来的嘛，对不对？
0: 不是，也有一些是生出来的。
1: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修丽可瀑布水疗，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对，就是抑制它的一个反黑的一个作用啊。
1: 对对对，
2: 就是、完全不破皮不什么的，所以说大家完全
1: 就不疼。
0: 是的，是的，
1: 大家不要担心，丝
2: 没有痛感的啊、没有痛感的。
1: 丝是丝滑的丝，奈是无奈的奈。
0: 两个字就好，不要把奈斯医美四个字打出来，好不好？
1: 对，奈何的奈，丝滑丝，知道怎么写吧？丝瓜的丝，
0: 你知道一丝不挂是什么样子吧？
1: 就那个丝，
0: 就是那个丝。
2: 对，
1: 太多人打错了，
2: 不要去错过哟。
1: 对对对，好吧。然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去问一下淘淘，比如说你夏季护肤啦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
1: 溜着边的聊，人家也能解答。那个淘淘的皮肤可好了，又白又透，感觉。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问题到群里面问也 OK。
0: 对，而且群里面呢，淘淘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福利，会不定时
2: 的
0: 发放。
2: 我下播的时候我就给大家发礼品，所以说
0: 今天下播准备给大家发什么？
2: 群的就赶紧冲。
0: 透露，我们下一段回来透露一下。
2: 定时的啊，会有一些夏季的一些酸呀，就比如说大家。如果说是油性皮肤有闭口的、黄气的、有炎症的啊，我们会有一个水杨酸是吧？给大家。
0: 所以你今天下节目之后就发这个是不是？
2: 对，然后还有价值我们的医用面膜，就是298的啊、然后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夏季的一些脱毛，比如说唇毛啊、腋毛啊、
1: 都会。对
2: 对,
1: 对、
2: 我们会不定时的。
1: 反正就给
2: 大
1: 家派礼物，如果大家有
0: 兴趣，
2: 我来了我就带着诚意来的，
1: 就是直接扫码，人家光省省了半年，说这话直接输入
2: 诚心啊，
1: 输入奈斯两个字。
0: 好的，我们进一下宣传，
1: 我们进个广告。
3: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4: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又请到一位嘉宾，来自于奈斯医美的创始人陶陶。
2: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1: 陶陶。然后今天陶陶给大家带来了一些那个就是礼物，然后如果大家有

0: 兴趣可以扫码进群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这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
1: 没错，
0: 这两个字啊，对对对，然后在下的节目就会给大家啪啪啪啪一直在发礼物发礼物这样子，
2: 是的是的，
0: 然后还有朋友说那个398的项目一次性是三个项目同时
2: 做
0: 吗？
2: 一起做的，一起做的，一起做的原因就是给你们搭配好了，就是从清洁，
1: 它是一个组合，
2: 然后再到美白嫩肤，再到修复和抑制我们的黑色素反黑，
0: 对，
2: 其实它就是一个流程啊，让你们就是能够保持更好的效果。
1: 是的，
0: 他说一次可以买多少次？一次，他的意思是说我是不是可以一次买五个398、这个、
2: 只能一次
0: 哦，一个人只能买
1: 一
0: 次，因为它是福利，都没办法，
1: 对
2: 对
1: 对对对，
0: 我能，
1: 因为它实在价格太优惠了，
0: 对，这个价格确实是很便宜的。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在问，他说我看一下，
2: 如果你们有其他的项目的话，也可以进入。
0: 这真是这个我，这是我们很老的听众，不是说你年纪的问题啊。他说我上周去了万科店，我做完了这个项目，我肉眼可见的透白清亮了，真的。我之前做过单独的光子，可是我觉得这三个项目一起做那种透白、清透、亮白，真是立竿见影哇！那你今天
2: 爱你哦，爱你哦。
0: 你今天现在持续的怎么样？现在已经过去一周了吗？
2: 嗯。
0: 就是等一下问问他，
1: 而且就是去做这个也是要预约的，对不对？
2: 对，要预约的。因为我们也是希望把服务做到极致，
1: 嗯，
2: 所以我也不喜欢扎堆，所以我们就
1: 是也不要太赶，
2: 一对一的服务，
1: 是是，
2: 对，
1: 嗯
0: ，OK。
1: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奈斯"两个字进群。
2: 是的，然后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呀，我们5月19号我们会有一场大型的直播活动，
1: 嗯，
2: 啊，带着我们的韩国医生啊一起来给他发放这个项目。
1: OK。
2: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如果你不管你对于脸上有抗衰呀或者有其他的一些需求的话，我们，
0: 嗯，
2: 当季夏日我们有很多很多，将近有70-80个品项
1: 哇，
2: 哦，会给到大家，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这个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这两个字，
1: 是的，
0: 扫码入群，奈何的奈，
1: 不要再打错字了，
0: 丝滑的丝，好吧，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跟淘淘多聊了，
1: 是的，
0: 感谢你来我们
1: 这一间，
2: 好的，那我们下个星期五再见哦，
0: 拜
1: 拜，
0: 不要预告哦你赶快去发礼物吧啊，拜拜然后淘淘等一下为大家发礼物啊，如果大家有兴趣，
1: 嗯，
0: 赶快扫码
1: 进群，大家如果在群里的话可以看看这个礼物能不能够降临到你的头上，
0: 是的是的，然后那个如果大家想要去旅游的话，目前有两个线路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啊，一个是去往这个云南的云南的项目，然后云南的话这个是纯玩双飞六日游的活动，
1: 嗯，
0: 3680块钱每个人，听友福利，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然后全新升级精致20人的小团，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这两个字可以扫码进群，安排携程4钻酒店升级一个晚上的大理海景酒店的海景房，而且的话会给大家有准备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玉龙雪山、
1: 嗯、
0: 理想邦、蓝月谷等等，就非常丰富的景点景区。如果是大家想去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36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
1: 嗯，
0: 整个的行程里面有安排这个彝族风味餐、野生菌子火锅、白族风味餐、特色云南米线等等，全部都有。天天发团，每一天都有团发，然后不管你是精品小团、常规团还是私人定制，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这个打电话或者是发信息进群详细的咨询，输入的是云南两个字，另外一个方向是去到的是新疆的北疆，
1: 对，新疆的北疆也是目前给大家推出的月见初春江好时光的主题之旅，然后让大家在五月份的时候去到北疆，然后其实第一个团已经发出了哈，我们另外在五月份还有一个团会发出来，然后这次呢限定版的旅行，因为五月份的北疆比如赛里木湖啊，是蓝湖雪山和花海交织的仙境，那个风景是非常非常美丽的，然后我们在这边还会给大家安排专属的旅拍，这是很多现在的朋友们出行当中都非常需要的，就是想搞个旅拍拍出一些好看的照片，然后这次还会带大家去那拉提草原还有天山花海，然后呢在这次的活动当中给大家安排的一切都非常好，比如这个高标准的安排，2+1的陆地头等舱，皇家座驾，160度可调的航空座椅，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充电啊热水等等，让大家在长途的旅游过程当中呢一切都变成享受，不会觉得说哇很疲惫一直在奔波等等，
0: 是的是的，对，
1: 然后安排了2晚的携程4钻的酒店，3晚的携程3钻的酒店，用好的睡眠来滋养自己第二天的旅程，也是在旅途当中非常关键的啊，
0: 整个的行程
1: 沉浸式的体验，对对对，5月26号会有出发的团期，希望大家可以有时间，然后有想要去的话可以直接在后台回复北疆两个字，
0: 是的，北的话是东北的北，疆是新疆的疆，
1: 是的，
0: 没了
1: 没了
0: 没没没没不是，嘿嘿，还有还有一个的话
1: 晚一点，
0: 这个播了吗？8:30的播了吗？我已经忘了，
1: 我播的吧应该，
0: 对啊，就是如果你播的话，你
1: 播
0: 了吗？
1: 播了，播了，播了。
0: 好好好，
1: 播了。
0: 等一下啊，我整理整理。还有这个8:55播。好，接下来我们进入12分钟的
1: 短暂的纯爱时光。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有哪些时刻发生哪些事情让你是高兴的要跳起来的那种感觉？
0: 对，有吗？就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
1: 我们这边时间倒回到2001年。 有听众说，2001年的夏天，我们全家人躺在凉席上看2008年奥运会城市的投票结果。
0: 哦，
1: 当听到萨马兰奇说出是北京的时候，我是真的从躺着的姿势突然跳起来的。那年呢，我高考的估分成绩不是太好，这个消息如同一道光照进浓厚的阴霾，让我的心情稍微有些好转。之后慢慢长大了，人生当中就没有太多的事情会让我有那种雀跃到跳起来的感觉了。
0: 哦，对，
1: 我还记得那一天，2001年的7月13号。
0: 那一天我爸在看电视。
1: 你没看？
0: 我没有，在睡觉。
1: 你在睡觉？你怎么睡得着啊？你有没有心的？
0: 我大睡特睡。然后那是哪一年？
1: 2001年。
0: 对对对，那时候我比较小，实话。然后、
1: 哦、
0: 那个我就记得我半夜起来上厕所，是不是好晚啊？
1: 那次其实也没有到太晚，
0: 几点
1: 我觉得几点我忘了，
0: 有个11、12点不，我都不知道了。然后我反正我起来上厕所，因为我可能我也不是刻意想要上厕所，是因为我可能听到外面有声音。
1: 嗯，
0: 你也知道外面有声音，自己醒了莫名其妙就想上厕所。然后我就听到我爸，
1: 嗯，
0: 我爸真的非常开心，就哎呀，
1: 超开心，
0: 然后就非常克制的在拍手，因为我跟我妈全睡了。应该是
1: 我们家也是全家人都在看的。
0: 嗯，
1: 没有心，你给你妈妈。
0: 可是我那个时候年龄可能是，
1: 哦，
0: 确实有点不大，
1: 反正是令人很激动和振奋的时刻。
0: 对对对，我记得那个时候。
1: 哦，可是倒退到2001年的雀跃已经过了好久了呀。
0: 还有一个更久的，他说我上一次开心的跳起来是初中的时候。啊、我想应该更久吧。他说考到一个非常好的学校和班级，当时我跟我爸一起去看成绩，哇，真的看到成绩那一刻，开心的跳起来、
1: 嗯。
0: 可能也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容易找到开心点的人吧，比如说找到好吃的东西啊，哎，看到好看的风景啊。如果每个人。每一个都这样跳起来的话，那真的跳太多，运动量很大。
1: 还有听众说，3月初我去那个家具城买家电，然后导购就随手给了我几张315的抽奖券，我只当是那个商家的常规套路啊，就没有放在心上。15号呢，我跟对象就去现场凑热闹，现场奖品真的很丰厚，还有 iPhone 17等等。眼看着奖项快抽完了，都没有轮到我们啦，就准备那个转身离开。结果呢，就因为那个中奖者缺席，现场临时补抽，意外的抽中了冰箱。
0: 哇！
1: 虽然没有中到手机，可是就收获了意外的那个惊喜和好运气。
0: 冰箱已经很厉害了，好不好？
1: 对，而且是在你将要走的时候，突然台上喊出你的那个号码牌的名字，
0: 那开心要跳起来。
1: 对，
0: 还有朋友他说开心到打滚，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他说就是嗯，我承认我食言了，我是狗。为什么？他说
1: 什么？
0: 但是你们听我说，这次真的不一样。就这次他们好像是真的，所以我就相对磕了一下 CP， 真的很美妙。所以这两个星期开心的有点嘴角跟颧骨肩并肩。
1: 又在磕 CP 是不是？
0: 对，在磕 CP。他说他食言了，他说因为他之前发过誓。
1: 哦，对对对。
0: 他说再磕 CP， 他就是狗。他说好，我是狗。
1: 哦、那你叫两声来听听啊。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最近开心的是，我觉得这个有被跳起来吗？他说最近开心的就是有一天在王晶的朋友圈留言之后他回复了，就好像是那种深宫里的嫔妃被皇上翻了牌子的感觉。
1: 你是说我回复了是不是？我常常回复听众给我的留言。
0: 对，我觉得也是啊，
1: 有一些没回的其实可能是我忘记了，大部分我都会回，
0: 或者有一些时间段就太密集，
1: 对对对，
0: 下出现太多。嗯，
1: 或者有的时候我就会直接就是不是单纯的回某个人，就在那一条下面回一个，其他都看得到。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他们说纯爱 showtime。 哎，以后不会
1: 深宫里的嫔妃会不会讲得太严重
0: 了？哎呦，笑死了。
1: 还有听众说去年中心举行的男女气排球比赛，在大家不看好的情况下，小组淘汰赛一路磕磕绊绊，最终决赛战胜了最大的热门，夺得冠军。获胜的一刻我们全部都高兴地跳起来，疯狂地相拥庆祝，一个个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0: 运动场上，我觉得运动场上的比赛真的要开心地跳起来。
1: 我跟你讲，比赛之后的那个落泪感，你都想说我刚刚为什么会落泪啊。
0: 对，就是不知道，就太激动。还有朋友他说我也记得那一天我跟我妈在电视机前也是高兴地跳起来，真的好奇妙哦。01年我初一。
1: 对，那个就是大家好像心都向着同样的一个方向。
0: 是是是，
1: 就等着他说出那句话的感觉。
0: 对，我还记得北京。
1: 对，
0: 呜呼。然后还有
1: 演的，这演的我知道了。
0: 有朋友他说4月底加班加点遍布撒网，5月底揭晓结果，希望可以给我一个惊喜，让我尖叫吧。
1: 做CD要
0: 加班加点，应该是做的一个是什么事情？
1: 就是有一个很
0: 对对
1: 很重要的工作即将完成，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是
0: 的。
1: 哦、
0: 嗯。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哪一些
1: 或者我们就是
0: 开心的跳起来了？
1: 我们就不然我们这么说吧，就是你有多久没有过那种开心到跳起来的感觉了？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因为大家都说嘛，随着那个年纪越来越大，大家都变得比较钝感，就是对任何事情的反应可能没有那么敏感。
0: 上次我吃到一个巨好吃的榴莲，就是我觉得我有开心的几乎要跳起来，嗯，
1: 哦，
0: 巨好吃。
1: 最近又突然传出什么榴莲对什么什么各种方面。

0: 点多好多好，让大家多吃，是
1: 啊，
0: 是
1: 吗？
0: 是不是？
1: 我不知道，
0: 我昨天看到我们的家族群里发了一个这样的视频，但是我们家族群里有大量的视频都是虚假的。
1: 还好你补充的快。就是因为上次有吃到巨好吃的榴莲
0: 啊，
1: 然后我就哇，就内心感觉就是在就是哇，这种感觉就是哇，然后、就是、
0: 有那么好吃，
1: 我觉得很好吃，
0: 是因为甜度足够还是怎样？
1: 就是很香，因为我其实我不太爱吃金枕。
0: 哦，那你喜欢吃什么？
1: 魔仙王。
0: 哦哟，
1: 然后呢，哥又吃到了新鲜的、绝好吃的魔仙王，然后那那感觉就很兴奋。哎，魔仙王就不能进化到大一点吗？就是果肉大一点、啊、
0: 好久没吃榴莲了，李。我上次吃榴莲还是在吉隆坡的街头。
1: 听起来很流浪的感觉。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留言来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就哪些时刻有觉得说开心的想跳起来？
0: 对，
1: 有朋友说考上老师开心的跳起来，然后就哭。
0: 哦。
1: 哭是为什么？就觉得说很不容易，感慨。
0: 哎，其实我不太有那种就是开心到落泪的时刻耶。
1: 我也没有开心到落泪。
0: 他们有时候说哇，真的高兴到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下来耶，我都没有过。
1: 就是所以至少我们还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事情，对吧？
0: 跳我有跳过呀，跳蛮多次。
1: 因为你就像你说，你不知道眼泪什么就为什么就流下来的那一刻，就在运动场上、那我也没有经历过。我想说，算了不，累得要死，后累、还会哭啊？哪有力气哦，蹲到那里喝水哦。
0: 你说我最多就是累哭的我。
1: 累，我觉得我不能，我不会哭。
0: 你不会吗？
1: 不会，没有过。
0: 我觉得你会。
1: 我会吗？
0: 我觉得累到一定程度你是会哭的。
1: 啊，好，我会哭，我会。
0: 因为你这个人蛮容易落泪的啦。
1: 干嘛紧讲我这个事情是？干嘛哟？
0: 哪有紧讲？今天第一次提到吧，我猜。
1: 不是你，对吧？你这样你好吗？你这。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哪些时刻你就、好像就。
0: 就是有开心到令人雀跃的感觉，就是你写作文会形容说这件事情令你欢呼雀跃，
1: 对对对，都可以
0: 跳起来的感
1: 觉。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我记得在那个，哎呀妈，这上哪儿找去？你说之前有一堆奈斯中间有一个很长的那个开心的跳起来留言，我找不到了。有朋友他说情绪没有大起啊，只有大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0: 好落了好多，
1: 没有不可能。
0: 所以大家好像大部分人都觉得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太会有那种情绪突然的宣泄，
1: 对，
0: 大家都说，如果换成现在哦，我这个年龄，如果当年的申奥，我觉得我就不会高兴的欢呼，但是我会激动的落泪。
1: 哦，对对对，
0: 就大家
1: 另外一种表现
0: 方式可能内收了很多。
1: 是的，是的，我们进一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奈斯医美推荐官塞纳，奈斯医美与美同行。那如果大家想要去装修的话，可以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这个是创意装饰有正在进行的这个入干16周年庆典的活动。订装修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为什么会受到我们广电的补贴呢？因为就在上个星期，我们台里跟创意装饰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成为了品质监督官。然后在这个活动期间的话，订装修还可以享受免费赠送16大品牌家私，比如说像沙发别管了送。
0: 怎么在最后阶段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很遗憾。
1: 要来的总是会来，
0: 都送反正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什么床了、床头柜全部都有，好不好？那如果我以后会说沙几、茶发、电视、餐贵桌，这样大家听得懂吗？然后另外还会有这种一线品牌的家电。
0: 我跟你讲，刘总马上打电话来说，怎么回事？你们那个主持人、
1: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你们电台飞检一下，我看一下你们那个质量可能是有点问题。反正就是餐桌、餐柜什么都会有。另外的话，就是还会有那种一线品牌家电大礼包，秒杀价全部都拿走。因为我其实能够理解大家装修嘛，大部分都是自己住一住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对，自己住的情况之下，最担心的其实还是这种。装修的质量，尤其是那种墙里面的看不见的这种隐蔽的质保，就是你能做到什么样子啊，咱也不知道，也看不懂，对吧？
0: 是的。
1: 然后现在呢，创意装饰为了 解决大家这种顾虑的话，会有一个水电隐蔽工程的质保10年的活动，用到的全部都是

0: 一线的大牌啊，就是材料全部都一线大牌，而且呢就这一次会受到我们广电一万补贴，立省4万元，非常的划算。除了施工经理之外，质检、非检、总经理检查。另外刚才说到这个刘总你知道是什么人不？
1: 什么人呢？就是等下要非检我们口播质量的人。
0: 刘总全名刘石林。
1: 为什么要为什么要讲人家全名啊？
0: 要你管啊。
1: 刘总，你有授权我们可以讲你的全名吗？
0: 他是创意装饰江海战区总裁，人是总裁宝宝。总裁说非检就非检。
1: 我们也认识他很多年了。
0: 而且你知道不，他一年要跑多少个工地？说出来吓死你。
1: 说出来你敢信吗你？
0: 他要一年要跑200个工地，就是说其实他别看他是总裁，他其实全年很大一部分的时间都是把自己的工作放在了质量检查上面。
1: 对，
0: 就大家能理解这个事情吗？
1: 因为创意装饰目前也是比较注重品质的嘛。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有要求可以打电话啊，可以有需求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
0: 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印象中哪些会有那种雀跃的时光，发生了哪些事情，然后得到哪些消息会让你高兴的跳起来，那个时间是有吗？有朋友他说考公公布成绩的时候高兴的跳起来，那个时候孩子跟孩子的爸爸闹离婚，我觉得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孩子的抚养权就可以归我了，孩子有稳稳的依靠了。哦，所以就是他当时开心的跳起来，
1: 因为自己本身
0: 又
1: 面对一些状况，然后考试又成功。
0: 对，
1: 还有人说后面整个最开心的是呢，宝宝胎相稳定，保胎3个月的历程，这是满满的回忆。后面整个孕期孕检没闯过一关，就是开心又激动，但是不能跳，跳不动。
0: 对对对，宝宝有宝宝。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创意没有群二维码，它是电话88206222，88206222。然后
1: 还有你说，
0: 朋友他说这个你读吧，我也读不明白。
1: 阿根廷夺冠，高兴的从床上跳下来，我老婆被我吓了一跳。夺冠是肯定要跳的啊。以前意大利夺冠我也会跳，像意大利连参加世界杯的资格都没有。
0: 你知道我前两天正好看那个什么，昨天吧，正好看那个张彩玲那个儿子张拿铁，他们录那个视频。嗯，我觉得他那个张拿铁太搞笑了，他们家那个孩子是不是天生就这么搞笑啊？然后他就说，也是说到阿根廷。然后呢，他说他妈妈吃了一个阿根廷的那个牛肉，那个肉质非常的好，然后你切开之后还可以看到那个红嫩嫩的那个肉嘛。
1: 纹路。
0: 对，然后呢，他那个张拿铁就说，他说。那阿根烙的那个牛肉他都没熟。阿根他说阿根廷牛肉。
1: 哎呀，马上世界杯了，可能在世界杯的比赛进程当中有很多球迷朋友们会因为自己喜欢的球队获胜而有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感觉。
0: 阿根廷是非常厉害的球队是不是？
1: 梅西就是阿根廷。
0: 那是谁谁不相信眼泪是哪儿？
1: 阿根廷。
0: 哦，就是阿根廷吧。
1: 因为阿根廷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有扮演到悲剧的角色，所以这首歌在那一段时间里很受到一些阿根廷球迷的追捧。
0: 哦，这样子是吧？
1: 对。
0: 为什么是悲剧的角色？
1: 然后因为那个张靓颖又在那个当年比赛唱了这个歌，然后张靓颖又是阿根廷球迷。
0: 哦，他唱啥歌啊？
1: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首
0: 阿根
1: 廷
0: 不相信眼泪。
1: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0: 哦，
1: 因为我本身不是阿根廷的球迷，但是我在意大利夺冠或者意大利获胜的时候，我也是很开心，会蹦起来。
0: OK。
1: 没这个机会啊，本届世界杯。
0: 反正就是现在可能有就是大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也特别多，
1: 对对对，
0: 所以可能有的时候足球篮球也并不一定是大家唯一的这种选择。
1: 但我觉得吧，就是大家日常如果真的把你的所有的情绪都太内化的话，好像反而显得你这个人不够开心，对不对？
0: 就是哎，现在流行的那句话叫怎么说，没有活人感。
1: 对，
0: 是不是？
1: 就你老是说什么钝感力，搞得好像大家都死气沉沉。
0: 对啊，
1: 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开心就开心，你如果能够把这个情绪宣泄出来，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方法。
0: 所以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有活人感的人似乎都变成一种异类一样。
1: 也不要太火，也不太火，
0: 我不喜欢这样的事。
1: 不要太火。太火坐不住，你知道吗？
0: 不可能。我跟你讲啊，是人就会犯错，是人就会有快乐。你看咱还压上月了。
1: 请问犯的是什么错呢？最近
0: 就是花田里犯的错。
1: 花田里不要乱犯错。
0: 所以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觉得人就是这个样子，要有活人感，是吧？人都会就是喜怒哀乐。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活在那种表面上面也挺好的呀，就是说明你是一个活生生的。
1: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就常常说
0: 有感受的人，
1: 哎呦，没有什么事情真的可以让我的情绪有那么大的变化，没有什么值得我现在高兴的要跳起来了。但你把那个阈值放宽一点呢，说不定就很多事情可以让你有这个感觉。
0: 就是咱实话实说，我觉得我们节目确实好像挺受到大家欢迎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有一点，就是说，咱们都会把喜怒哀乐就是放在这个节目里面，
1: 对，
0: 对不对？
1: 这
0: 我们节目不就是大家人生的缩影吗？
1: 对，
0: 就是这个世界上发生那么多事，人生发生那么多事情，
1: 因为其实我们
0: 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表现出来，
1: 大家的生活其实没有那么多差异的，
0: 没差异。

0: 大程度上是一样的。
1: 对啊，吃喝拉撒就这些事儿。
0: 就是如果你愿意面对你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你觉得好玩的事情、不好玩的事情、开心和不开心的，你愿意用你的方式表达，我觉得就很好啊。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多听众其实愿意跟我们互动吗？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他们跟我们互动，其实。我自己感觉，我猜啊，宝贝儿们，如果猜错了，你们也别说我。就是我觉得是有一个，就是让这个自己的生活当中，就是有活人感的地方，
0: 哦、
1: 你可以去倾诉。
0: 而且就是大家会觉得比较安全。
1: 对，
0: 想说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变成生活里那么熟悉
1: 的
0: 人。
1: 是
0: 的，
1: 所以就是这个样子啊。也希望大家每一天的生活都是那种开心快乐的，
0: 对对对，
1: 好吧？
0: 就是勇敢面对自己所面对的一切。
1: 嗯，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喽，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0: 还有 Samuel 哎，你就这样啊？因为我没有算时间了，
1: 我没有，我们
0: 就直接摁掉它，
1: 就这样就摁掉，
0: 好，
1: 好，
0: 今天就这样啦，
1: 拜拜，
0: 周末快乐，拜拜，
1: 拜拜。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6: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5: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
3: 敢
5: 向前。
3: 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969
6: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啦，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万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

0: 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我要保护它飞翔。
2: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3: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Let's take a rain check.
1: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2: 下一站南昌，
3: 老板，我们稳，我们的船票。
1: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您想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5: We will be back soon。
4: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

0: 吐槽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才被收录在了名叫《与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4: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0: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5: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4: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 九六九
6: ，Number One，
1: 潮台。
7: 乐队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0.1到0.3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0.3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十六周年庆盛大启幕，十六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起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4: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江西老乡注意了，
3: 江西老乡注意了，
2: 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啦，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2820-6222，2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2820-6222，2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5: 潮台96.9，
6: 潮台 96.9，
7: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6: Come on！
7: 潮流。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迎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星宇，奈斯医美与美同行，我是奈斯医美的推荐官星宇。咱们老朋友呢，奈斯医美重磅回归，夏日焕新宠粉福利，透白宠粉卡是美美上线，里面包含了是 NASA 是超透白 2.0， AO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秀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的夏季护肤爆品一次配齐，深层清洁养肤是提亮透白细腻毛孔，同时呢也是可以有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修护补水。

水一站式的搞定到夏日的护肤难题，原价1194块钱，现在入群价格专享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的话呢，微信搜索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在对话框呢回复到奈丝，奈呢是奈何的奈，丝呢是丝滑的丝。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是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呢是舒缓维稳，抵御到反黑，深层的修复补水，一站式的夏日难题，是一站式的搞定了。原价呢1194块钱，现在入群专享价格只要398块钱。想要了解的朋友呢，微信搜索超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呢回复到关键词耐丝，耐呢是奈何的耐，丝呢是丝滑的丝，就可以入群解锁更多福利，赶紧行动起来吧。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89.9 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2: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3: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4: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5: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6: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0: 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
1: 谢陛下隆恩。
0: 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2: 他的电影是不是？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春天种。

0: 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九六九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FM 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来来来，走一个。
3: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4: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
2: 来来来来来，
4: 再来一口。
5: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6: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5: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FM 96.9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1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两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I，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我还在深夜。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心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等我们稳，我们的是垃圾。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4: 姓名：
5: 丁九。
4: 哪儿不舒服？
5: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4: 还经常发烧。
5: 医生，还有救吗？
4: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6: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7: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8: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96.9，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

0: 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万几4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1: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1: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6: 969 Number 1
7: 潮台，
8: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1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怎么竟然说 K 歌之王是我？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

0: 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2: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3: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时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FM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2: 96.9。
3: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4: 碗筷不干净
3: 洗，
4: 衣服脏了
3: 洗，
4: 身上脏了
3: 洗，
4: 车脏了
3: 洗。
4: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3: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4: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庆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yes, chum, chum, you dumb, dumb.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K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1: 下午的16:5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路上。在这个时间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最近很多人都比较了解创意装饰的16周年店庆已经开始了，而且呢，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庆元老师这次呢，被创意装饰委托成了首席的品质监督官，专门帮大家来盯装修的质量。也就是说，谁家装修，庆元老师可能随时啊带着这个话筒和工具冲过去来进行检查。而且为了庆祝这一次的合作，我们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现在面向全省来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的10000元补贴啊，现在订装修就可以省下来40000块钱的现金优惠。这一次合作呢，我们作为媒体就是想要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通过我们媒体的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立个标杆。大家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就可以报名享受我们广电给大家提供的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块装修款上直接来减免40000块哈。如果被选中，还有媒体对你家全程保驾护航，庆元老师亲自监督，我们其他主持人呢也会不定期的进行探访工地。所以说呢，这一次创意装饰是比较注重这一批样板房的。这么多人出马给你监工，那么这个媒体的名额啊，媒体样板房的名额不是特别多，各位朋友们，只有49户，面向全省来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的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想要了解的话，或者是有这个需要的话，赶紧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正好现在比如说是这个装修的旺季哈，大家如果说想来了解的话，装修什么时候最划算，一定是趁着这个装修公司周年庆活动的时候来入手最划算哈。现在40000块钱减免，等待大家来解锁。有任何关于装修的问题，或者是关于这个费用的问题，都可以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88206222，88206222，这是我们江西广电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的独家福利，可以额外领取10000元的家装补贴，省下40000块钱，拨打热线电话来了解就可以了，88206222，88206222，直接咨询创意装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3: 潮台，
6: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7: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6: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6: 成功992
4: 联合推出，
6: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6: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

0: 这是来自于初代偶像魏晨的一首歌曲，叫做《分身情人》。晚间的10: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这首歌是我精挑细选的歌曲啊。
1: 这首歌竟然是你精挑细选的歌曲，精细在哪里？
0: 我有一段时间我的 QQ 名字就是魏。

0: 臣，叫做江西魏臣。
1: 你是真的叫就叫魏臣还是叫江西魏臣？
0: 我是把
1: 魏
0: 臣的那个字拆开，你知道吗？就是他前面那个魏字拆开。
1: 魏鬼啊，
0: 对啊，
1: 是叫这个名字啊？
0: 江西
1: 魏鬼早晨，那个日晨。
0: 对啊，我就这样拆开的啊。有段时间我非常喜欢魏臣，
1: 好非主流啊，
0: 那个是很早的时候嘛。
1: 为什么？魏臣有什么让你觉得很好？你是很喜欢看《一起来看流星雨》是不是？
0: 对，然后呢？第二个，他唱歌真的很好听。我那时候听了他非常非常多歌，什么《千方百计》呀，什么《封面恋人》呐，然后就这个《分身情人》这些歌曲。而且魏晨，他其实也算是早期是在快男出道的，对不对？快乐男生，他是跟俞灏明是不是一届的？
1: 是。
0: 然后当时魏晨
1: 是吧？应该是
0: 好像是对，但是当时魏晨影响还蛮大。
1: 他就是那个分享那个岛民的那个是吧？啊，你没有看过？
0: 哪个岛民哦？他除了演过《一起来看流星雨》，
1: 撒贝宁叽里呱啦讲了一大堆，不不不，然后还说翻译一下，他是岛民。你没有看过这个综艺梗子是吧？
0: 他是在《明星大侦探》里面，
1: 对对对，大侦探，对，《
0: 明星大侦探》《明星大侦探》里面啊出现的魏晨的这个身影啊。
1: 终于有朋友就是表扬你，他说千玺听歌的品味太好了，我每次下班打开969听到的歌都在我的心巴上。
0: 谢谢各位朋友们，
1: 那是因为他最近挑的都是比较复古一些的歌曲。
0: 之前还有人说我挑的歌不好听，
1: 因为你之前挑的都是比较偏门的，就是大家没有怎么听过的歌。
0: 那只能说我很个性好不好，我很有个性，我在听歌这方面非常有个性。
1: 你说一个大家肯定都不会听过但是你又觉得很好听的歌。
0: 大家最近有了解一位歌手吗？叫做 Gary T 汤令山。
1: 没有哎。
0: 汤令山你没听过啊？
1: 应该是听过的。
0: 汤令山的歌没听过
1: 啊？你这样临时一说我会不知道他是有哪首歌。
0: 紧急联络人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1: 哎，没有。
0: 玻璃这首歌有没有听过？
1: 没有。
0: 颜色这首歌有没有听过？去北极忘记你没有听过？
1: 该要命。
0: 哎，你没有。
1: 我现在就在这搜一下。哎，我现在搜一下。
0: 汤令山。
1: 我应该是知道他的，因为这个名字很熟悉。
0: 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现在在收听我们节目，想这个你有没有听过汤令山的歌？他被称为他在香港很火这段时间，而且他的创作才华是非常大的，而且特别厉害的一点，他是毕业于伯克利的。
1: 哦，
0: 哦，
1: 那这有什么？
0: 哦，就没有了。而且
1: 他什么？我曾经也是。
0: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你是长沙伯克利毕业的？
1: 伯克利分校。
0: 你没有听过汤令山的歌啊？
1: 我觉得这个蛮熟悉的这个名字，但是我应该是没有听过。
0: 而且你去搜一下汤令山的他的打扮，他是在领那个颁奖的时候，他都是非常 chill 的一个状态。
1: 哦，
0: 就是他背一个小书包然后就去。
1: 哦，但是这个我可能刷到过。
0: 对，
1: 这我应该刷到过。
0: 他最近在澳门有一个那个线下的演出，对，我很想去，但是好像我没有时间去。我很想去见一下我的我现在的偶像哈，就是汤令山。
1: 哎，我的妈呀，
0: 虽然他的年龄比我小。哎，
1: 你知道他那个人家说什么吗？就是你说他背那个小书包的那个造型，人家说是林子善扮苏永康去拿奖。
0: 少来，
1: 真的好像。
0: 而且我
1: 在这一说，
0: 而且我特别想买一个他那个同款的眼镜。他有一个那个特别
1: 的。大家知道林子善是谁吗？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去搜一下，你一定知道他是谁。
0: 糟糕，我发现我们俩肯定有代沟了。
1: 我跟你说，你一定看过林子善演的 TVB 的电视剧。我给你看一眼。
0: 谁哦？
1: 就是他，看过吧？
0: 没看过，
1: 没看过《使徒行者》什么的，没看过，
0: 没看过。老师，我没有看过。
1: 他演过周星驰的电影呢。
0: 他在唱歌或者他在聊，
1: 他是演戏，
0: 的时候
1: 演戏。
0: 我还没有出生啊。
1: 你可能没有出生，但是他跟汤令山是不是长得有点像？
0: 你少来一个，
1: 这是不是长得有点像？
0: 偶像哦。
1: 林子善
0: 也是偶像。哎，
1: 也是某些人的偶像，好不好？
0: 反正
1: 你看，这不值得让
0: 哪里像啊？
1: 我就不相信了，大家评评理，大家去搜一下这两个人，你看他们是不是眉眼间有一些类似。
0: 拜托，我现在给你看，你知道他最近这首歌很火，他有一首歌还没有发行，叫做《玻璃》。然后呢，
1: 那位朋友他说下周一来一首，请来一首《去北极忘记你》，
0: 我可以给你现场唱，你要听吗？我最近疯狂在练，
1: 他是想听的。
0: 我在疯狂在练，
1: 我就一般般
0: 了。我在疯狂练汤令山的歌。最近
1: 你来来来，
0: 去北极忘记你，可不可以？
1: 是光良翻唱的吗？
0: 不是，
1: 因为你这个唱的很像光良。
0: 他唱不，我给你听。
1: 他唱歌也是这种感觉是吗？
0: 我给你听一下他的原版哈，汤令山他唱歌就是这种感觉。
1: 然后说好听，我也觉得每次千玺放的歌都在我的点上。
0: 谢谢。
1: 哎，之前骂他的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0: 之前骂我的人没有，被我都拉黑掉了。我跟你讲。
1: 然后我朋友就说哪天可以去听，哪天可以播一下许嵩的《幻听》吗？超好听。他好像播过呀，他经常
0: 播
1: 呀，
0: 播对
1: 他经常播。
0: 我之前哎，我待会儿在6点钟的时候。
1: 然后有朋友说确实没听过呀，但是魏晨的听过，他说他老婆。

0: 喜欢魏晨。
1: 我当时我就是昨天我在刷魏晨的那个相关的视频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有魏晨。
0: 那你都没有刷到岛民的视频，那是他最近很出圈的视频。
1: 魏晨有一首歌是就是那个风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嗯
1: ，Baby don't go，
0: 他说你唱的好像啊，所以他唱歌也是像光良的那种唱法。
1: 不是，去年林宥嘉在《生生不息》的那个舞台当中，然后呢，还有汪苏泷他们俩合作唱了汤令山的这首歌，叫做《去北极忘记你》。然后呢，林宥嘉的唱功大家都知道非常非常的好嘛，然后他是有一点点模仿汤令山的那个腔调，他说想把这首歌呈现的好一些，然后他腔调
0: 就模仿别人啊。
1: 站在台下看着多少路人甲乙，他就这样唱歌的、啊。去北极忘记你可不可以？就这样唱啊。
0: 那你用那个许嵩的幻听的唱法唱这首歌。
2: 我不会模仿许嵩。
0: 你不？
2: 我不会模仿许嵩老师，我可以模仿费玉清了。
0: 费玉清蛮好模仿的。
2: 你来一个。
0: 你模仿男的就有点难了吧。
1: 去北极忘记你可不可以，这是费玉清老师吗、
0: 嗯、
1: 就有点
0: 这
1: 种感觉，
0: 就是有点抽烟抽多的费玉清老师。
1: 什么鬼啊，我跟你讲马上要开始的有一个这样现象级的音综也要开始了。
0: 哦，什么音综？
1: 歌手2026 5月22号即将开始，但是这一次他们藏得非常深、
0: 嗯、
1: 就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说首发歌手到底是哪几位。
0: 哦，有一个蛮震惊的八卦，但是应该是真的吧，就是说温岚她的身体突发严重不适。
1: 温岚、
0: 哎、然后去了医院
1: 这样子哦、
0: 嗯、
1: 我小时候听温岚的第一首歌就是夏天的风。
0: 有人说可能是败血症
1: 啊，这样子还
0: 严重，那就很危险了。
1: 对
0: 对对、
1: 啊、温岚老师应该年龄也不算大耶，
0: 46岁。
1: 他那时候是不是跟萧亚轩是同平台同 差不多类型。
0: 他和那个没有火的这个周杰伦是同一时期的，他们俩不是一起那个还有那个谁一起瓦斯中毒吗？
1: 哦对是、嗯、然后当时我记得温岚跟不是周杰伦合作那首歌很出圈吗？屋顶，对不对、
0: 嗯、对，
1: 当时他们是这个师姐跟师弟的关系，然后合唱了很多的歌曲。
0: 是的，
1: 你这样一看我们其实对娱乐圈还蛮了解的。
0: 这真的是对于娱乐圈的了解吗？
1: 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踏入娱乐圈呢？半只脚都没有踏进去过。哎，
0: 嗯，生不逢时。
1: 真敢
0: 说
1: 啊。
0: 我跟你
1: 说，
0: 本来就是因为现在真的好多好多自媒体、嗯、因为现在你都不需要去娱乐圈，或者是你不需要去进，你又开始搓手。
1: 我还
0: 听啊。如果我们的东西有视频直播的话，那你这个动作一定会被大家所熟知，
1: 习惯性动作。对、
0: 嗯、就是因为你现在自己就是一个媒体啊，你用手机一播、
1: 嗯、
0: 它就可能会变成娱乐圈当中的人物，
1: 就是你可能就会半只脚踏进娱乐圈。 对、啊、对,
0: 对，你没看到现在好多那个演短剧的明星，他现在也会演时不时的演一些长剧，
1: 很少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哎，也不会记住他们的
0: 长相。经常我跟你讲，经常看短剧的人是记得住的。
1: 我是不太了解短剧圈、嗯、我也不太了解短剧圈有没有出现哪些演员。
0: 经常看短剧的，比如说我的另外一个同事，他今天还跟我说用红果看短剧赚了20块钱。
1: 对，那个是可以的，就是他有那个金币可以积累、
0: 嗯、对啊，
1: 然后到时候可以去兑换的。
0: 那大家知道吗，还有东西可以兑换的是那个蚂蚁森林还是什么，就是喂鸡的那个
1: 能量嘛、
0: 嗯、
1: 我们同事也经常玩这个呀，
0: 喂小鸡的那个。我昨天才知道原来它可以对小鸡的盲盒，很可爱。
1: 还可以，不是可以对那个吗？对那个在哪里可以种植那个树。
0: 对,
1: 对, 对，
0: 那个树是真实会帮你种的，种的
1: 种下来
0: 的梭梭树。
1: 梭梭树、
0: 嗯、对
1: 对
0: 对, 对。然后人家就说如果想那个谈恋爱的话，是不是要去种一颗桃花在那个树。没有这种树可以种吧，
1: 而且很难的，那个能量积攒一定要到很大的值才可以种、哎
0: 哦、但是那个什么呀，就是那个小鸡它是怎么回事呢？我后来看了一下、
1: 嗯、
0: 我就算喂鸡我也那个去抽不了这个盲盒，它要组成一个家庭才行，就是你要带上你的朋友或者是家人、
1: 嗯、
0: 你们一起玩，然后要在全国的活跃度你是在前50万名，
1: 很难，
0: 才可以花一分钱就可以抽那个小鸡了。
1: 你仅仅单只一个人应该是搞不定这个东西的，
0: 如果你有3个手机号的话应该也是可以。
1: 没有人专门为了这个盲盒去做这么大一个投入吧。
0: 有我很喜欢抽这个盲盒的人就会这样做。
1: 全球哦，全国前50、
0: 嗯。他说蚂蚁庄园，他说小鸡盲盒是真的小鸡吗？不是，是盲盒。
1: 有点像一个玩偶的类型吧。
0: 我等下我搜一下那个照片发给你看。
1: 待会可以找一下哈、
0: 嗯。
1: 小鸡盲盒是真的哦，不是那个。这个朋友的留言我就不唱了啊。有朋友他说想听我唱幻听。
0: 对啊，我刚不是就是看到这条留言所以才跟你说的吗？
1: 幻听我不会，最主要的是。
0: 你不是
1: 哦，我会
0: 许嵩的粉丝吗？
1: 我会，我想起来，幻听我会唱，但是我可能唱的不是特别好。
0: 嗯，
1: 对，最近许嵩有一首歌马上就要出圈，就是那首叫什么来着，和黄龄合唱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0: 哦、
1: 什么

0: 大家的哦，惊鸿一面，对，因为好像马上即将开始的浪姐他们有一个舞台，就是翻唱许嵩的这首歌，唐艺昕马上就又有代表作了，好期待呀！
1: 啊，好可怕呀、啊！
0: 拂袖邀请，哒哒哒哒哒，就这个旋律啊！
1: 哦，这个那我是听过的。
0: 然后当时我就去找了一下原版，真的是没有对比，确实是没有伤害。原版唱的确实很好听，
1: 嗯，
0: 就是许嵩跟黄龄合唱的那首《惊鸿一面》，当时应该很多人都会去听许嵩的一些歌吧？
1: 哇，这个名字好适合开一家面馆，
0: 惊鸿一面。
1: 我想到，我这不好意思，有点饿。
0: 你跳脑回路好夸张，
1: 我是真的觉得，你不觉得吗？
0: 惊鸿一面馆、
1: 嗯啊、
0: 是不是啊？
1: 就不用，甚至连馆都不用加，就是惊鸿一面。
0: 你有找到那个？
1: 找到了，我已经发现人家啦。
0: 小鸡是不是、
1: 嗯？
0: 我来看一下。
1: 不可爱吗？是蛮可爱的。你看，小鸡盲盒全八期集齐一盒，
0: 159.9吧，我觉得应该网上有卖吧。
1: 那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
0: 我帮你拍图识货一下啊、哦！
1: 哎，不要去做这种事。这个是人家千辛万苦喂出来的小鸡，然后变成食物。
0: 我现在先拍图
1: 识货一下。你要去闲鱼或者是其他地方买，就没有这个意义了。
0: 耶、淘宝有啊。蚂蚁庄园小鸡收纳盲盒收纳展示架，哦不对，
1: 人是展示
0: 架，对，不是一个。
1: 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你，因为有好多人他是喜欢每天去浇水、
0: 嗯、
1: 然后去喂饲料的，每天都在那个打卡玩游戏，还有种树它是可以换那个水果的嘛。
0: 确定不是在监听吗、啊、我的手机确实在，不是在监听我吗？刚说完我们有个同事就给我分享过来了。
1: 哎，什么？
0: 他让我帮他领能量。让我帮他领一下他的能量。
1: 就是很多人是喜欢，因为他也是增加这个软件日活的一个方法、
0: 嗯、
1: 但是很多人是喜欢，就跟以前什么去偷菜一样，很多人喜欢玩这种治愈类的小游戏的，
0: 养成习惯了。
1: 包括我现在的朋友还每天就是雇佣我的小鸡，他我发微信他不回，但是过了一分钟之后，你的小鸡被某某某雇佣了、
0: 嗯、
1: 你的小鸡去某某某家，他还打我的小鸡。
0: 他养成习惯了，天天来偷你能量、
1: 嗯、
0: 天天来雇佣你的小鸡。
1: 对，一等奖是小鸡盲盒三只装，前50万的家庭。二等奖是50到100万的家庭、
0: 嗯、
1: 是那个小鸡盲盒三折优惠。
0: 哦，那还可以、
1: 嗯、
0: 它是可以买到但是可以享受折扣的，对不对？
1: 对，可是你必须要去玩这个东西你才有。
0: 我估计得投入蛮大的时间。
1: 嗯，如果经常种树的朋友就知道这个要投入多少、
0: 嗯、就是比如说你要经常玩珠宝这些相关内容就可以、
1: 嗯、我觉得如果大家本身就是去喂小鸡的话，就可以去跟别人组成一个家庭，你们可以轮流当队长，就可以轮流一分钱购买、
0: 哦、身边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抽中那个盲盒的吗？应该没有吧。
1: 没有，我觉得这是比较小众的一个抽盲盒的玩法。
0: 你有这个东西也值得炫耀啊。
1: 但是喂小鸡的人，你身边的同学或者是朋友应该很多。
0: 我可以现在发信息问一下，但是我不是特别敢，因为这个人你我都认识。
1: 谁啊？
0: 这个人你我都认识。
1: 男的女的？
0: 哎，我先把你，我先来来来，我告诉你是谁，就是他。
1: 哦
0: 哦，你就知道了哈。
1: 嗯，我知道。
0: 对，经常会有。
1: 然后我朋友说这个吗？每天起早贪黑喂鸡。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个。你要跟别人组成家庭。
0: 还有真的人玩这个东西啊？
1: 你看他给他的小鸡都穿了衣服。
0: 嗯。蛮好看的。
1: 嗯，对，你参与了没？参与了没？
0: 全球哦，全国前50、嗯、他兑换成功啦。一等奖前50万家庭，队长小盲盒三只装，队员小盲盒七折优惠券，他兑换成功啦。
1: 那你去抽了没啊？
0: 他恭喜你是排名前50万的家庭。
1: 那你去抽了没？
0: 对啊，你有那个盲盒吗？
1: 哦天哪，他家里的小鸡全部都是穿了衣服的。嗯，这样一对比，我觉得我的好寒酸。
0: 这有点像摩尔庄园。
1: 我觉得我的好寒酸呐。
0: 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
1: 哦。
0: 我们在进广告之前，竟然还没有消化任何的口播，
1: 我们今天
0: 也还没有消化话题。昨天我说好、啊，
1: 今天话题是对
0: 广告。我们今天话题就是跟广告
1: 有
0: 关系、嗯。
1: 有朋友说我同事成功了好多，所以说是真的有人
0: 去玩这个。
1: 我身边很多人，就是我每次
0: 广告来了
1: 啊，
0: 主任的。
1: 谢谢谢谢。
0: 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各位朋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哦。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 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欢迎继续回来，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养小鸡这个事儿啊，很多朋友都有在参与。
1: 对，然后我爸爸的小鸡经常到我这来偷吃，我已经，但是我爸爸的小鸡我就会允许他在这偷吃，已经吃了我1719克的粮。
0: 你还有不允许的？
1: 还有另。你打走它，它就会吐点粮给你，然后你的小鸡就会鼻青脸肿的回到家，蛮可爱的。
0: 哎，这种养成系的游戏真的还蛮多人参与哦。
1: 它也没有成什么，它就永远就这么大。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话题要开始了，各位朋友们。昨天晚上我们有给大家说，
1: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小时候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广告？
0: 广告词、广告语，
1: 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
0: 我觉得小时候大家看电视的时候，最烦的就是到广告的时间。
1: 有朋友说，对呀，每期都对，我们轮流，我是队长，填了他们的地址就行。哇哦，好棒哦！
0: 说不定你现在能不能加入到他们队伍里面，也是可以对到的。
1: 人家根本就是不可能，因为我不是一个经常去喂小鸡的人。
0: 这个就是你需要每天都要喂小鸡。
1: 你想看他们的这个活跃度要够才行啊，我会拖人家的后腿。
0: 就是你可能加进去之后，你会觉得他们可能不是全国前五十了。
1: 对呀、就会被有朋友就是发来了，好可爱，你不觉得这个很可爱吗？有扮小猪的小鸡，有扮小熊的小鸡，还有扮小老虎的小鸡，这当然很可爱啊。
0: 我发现好像蛮多人都领了这个耶。
1: 人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这种激励机制的，你知道吗？还有人很喜欢喝那个叫什么，就喝柠檬水的那个，我之前有跟大家说的那个是对小鸭的那个。
0: 怎么这么多活动哦？
1: 那个叫什么呀？对小鸭子的，
0: 我给抛弃
1: 什么柠零什么，我再搜一下
0: 零食什么什么
1: 兑换
0: 小鸭子，
1: 小鸭子的奶茶，
0: 喝奶茶可以兑换
1: 零里小鸭子兑换，
0: 喝多少兑多少。
1: 三只中鸭兑换大黄鸭，十只小鸭兑换中黄鸭，反正就是你可以搜搜搜搜，然后你兑一个好大的鸭子，
0: 就是这些鸭子就是一些玩具。
1: 而且这个鸭子它是流通的，就是你兑的小鸭，别人喝一杯奶茶的时候会再给他送一个小鸭，这就是你兑换过去的，它是一个流通机制。
0: 这个东西我听起来一点都不感兴趣。
1: 一杯一只鸭，然后有中鸭、大鸭。他有专门收集丑鸭子的人，
0: 这么丑也有人收集？
1: 因为他是这样的，你看哈，他现在这个是没穿衣服的鸭子，他有各种他有各种造型的鸭子，然后还有没有脖子的鸭子以及有脖子的鸭子。
0: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兑换呢？
1: 我不爱喝邻里，所以我如果我爱喝的话，就像如果我喜欢喝一点点，我就会真的就兑换它。
0: 那你再改一下就喝它。
1: 我不喜欢喝酸的。
0: 你去兑换，然后呢，哪一天可以兑换成功，你再给我一个。
1: 大家也可以去，感兴趣也可以去搜一下邻里丑鸭子。
0: 兑换丑鸭子是不是啊？
1: 有特别多的人去兑换各种各样的，这丑不丑？这好像是 Lady Gaga 了，
0: 已经很丑了，好不好？还有人。好了，欢迎各位来留言吧。我们今天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
1: 鸡冠头
0: 好丑，不要再给我看了，真的很丑。
1: 然后你知道吗？它的备注是要丑的乱七八糟的鸭。有人专门
0: 要丑的，
1: 对，专门要丑的，
0: 还不要好看的，是不是？他们这个有没有广告语哦？
1: 邻里专门生产丑鸭子，乱说的。
0: 不喝奶茶就没有得到丑鸭子的机会。
1: 有别人说了，我有好多好多鸭子，
0: 大家都玩这个呀。
1: 它叫宁里耶，到底是叫邻里还是宁里啊？
0: 有可能不是同一个啊。
1: 柠檬茶，反正我知道它是做，不是邻里吗？
0: 这个朋友一听就是生活当中可能比较
1: 手打柠檬茶
0: 就是对这些比如说养成类的东西可以兑换的东西还蛮多。
1: 有朋友就说那个尤浩然的妈妈洗脚印象深刻，
0: 小时候那个
1: 公益广告，那应该是个公益广告。
0: 对啊，但是你记得广告词吗？你就只记住这一句妈妈洗脚，
1: 还有别的吗？这不就是广告词吗？
0: 它里面除了这句话就没有其他的了吗？
1: 该要命
0: 哦。我想起来当时少儿频道不是播了很多这种公益广告吗？还有一个是那个老奶奶打电话那个，说那个什么忙忙忙点好，记不记得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还有一个广告是跟垃圾分类有关系，好像记得，就是有一个小孩踢那个易拉罐，从天台踢到那个踢到什么什么高架桥，然后再踢到家里面那个地方
1: 啊？那我不记得了耶。
0: 一个踢易拉罐的比赛
1: 有好像有。
0: 对，后面、那个、
1: 然后最后人家就把它扔进去了，是不是？
0: 对，是。就当时有一些这样的公益广告，
1: 有，还蛮有意思的。
0: 就是有一些广告类型的东西吧，对不对？

0: 里哦，还有人发过来了，他的小鸭子是一个那个魔法师的装扮。
1: 我是觉得一般般，
0: 哦，小鸡，不好意
1: 小
0: 思，
1: 鸡
0: 说
1: 的那
0: 错
1: 个
0: 了，
1: 样子，不是小鸭子
0: 养
1: 了。
0: 小鸡，所以是叫邻里吧？然后我朋友就说，
1: 我已经
0: 今
1: 很
0: 年
1: 头大，
0: 他
1: 我已经
0: 说，
1: 给分不清这个东
0: 今
1: 西
0: 年
1: 了。
0: 过节不收礼，收礼还收脑白金，
1: 当时是动
0: 那
1: 画，那
0: 只
1: 个
0: 收
1: 是。
0: 你怎么不说呀？
1: 有没有哪些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本地的广告？南昌有的一些广告，
0: 旭日升是江西的，你
1: 你
0: 知
1: 有
0: 道这
1: 记
0: 个
1: 得
0: 牌
1: 吗？
0: 子
1: 我
0: 吗？
1: 知道这个牌子，对。
0: 刚 C 罗那个没说完
1: C 罗那个就是那个，
0: ，C 罗那个是人家骗他做的广
1: 对，我
0: 告，
1: 知道啊。
0: 他不知道这个是个广
1: 就是当
0: 告。
1: 时 C 罗来中国，可能有一个这样的友谊赛或者有一个表演赛，但是当时那个金嗓子喉片的可能那个主理人，然后就让 C 罗拍了一个这个。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年纪很小，我也不知道他是 C 罗，但是是那个广告出来了之后，我才去搜，我说这个人是谁？然后我家长就跟我说他是踢球的。
1: 然后后面还请了，另外还请了小罗，大罗还是小罗也去拍过
0: 那
1: 那
0: 个
1: 个，
0: 应该是真的有钱了去请的
1: 是先
0: 吧？
1: 是大罗还是小罗，后面再到 C 罗吧，好像是，反正
0: 哦，
1: 就
0: 这样的
1: 找了几个球星去拍那个金嗓子喉片的那个广告，我记得很清楚。小罗还有啊，怕上火喝什么？
0: 啊，王老吉，
1: 怕上火再喝什么？
0: 他说不是 C 罗，是小罗。
1: 对，是小罗，对不对？
0: 有朋友说妈妈洗脚竟然是刘昊然啊？No，是尤昊
1: 不
0: 然，
1: 是刘昊然的，
0: 一
1: 是
0: 个字
1: 尤
0: 之
1: 浩
0: 差。
1: 然。
0: 尤昊然是谁呢？
1: 家有儿女啊，
0: 对，
1: 夏雨啊，
0: 小雨里面的，
1: 对，就是当时他演的那个角色嘛。
0: 对。
1: 哎，刚才我说的那个是什么东西来着？怕上火喝，
0: 王老吉，
1: 怕上火再喝。
0: 再喝是谁？
1: 加多宝哦，
0: 怕上火再喝是加多宝。
1: 怕上火有两个版本，怕上火喝王老吉，怕上火喝加多宝。
0: 那东鹏特饮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1: 累了
0: 喝？
1: 困了，喝。
0: 对，
1: 东
0: 东
1: 鹏
0: 鹏
1: 特
0: 特饮。
1: 饮，对不对？
0: 然后我朋友就说，他说那个宁静是鳄鱼，不是鸭子，邻里是鸭子。哇，
1: 好多
0: 这么
1: 好多好多，
0: 多，
1: 太复杂了，我的
0: 你知
1: 妈
0: 道
1: 呀，
0: 吗？你看一下他
1: 好
0: 的
1: 丑
0: 照
1: 啊，
0: 片，
1: 真的好丑哎，
0: 好多鸭子
1: 一点
0: 啊！
1: 都不好
0: 这
1: 看
0: 是
1: 呢。
0: 你的鸭鸭房吗？这是你专门放那个手办的地方
1: 你给它起
0: 吗？
1: 名字起好听一点，好不好啊？
0: 那不然还叫什么？
1: 叫小丑鸭房啊。
0: 他一整个房间都是啊！你喝了多少啊？我想问，你对他这个上市是不是可以做出贡 献
1: 做了
0: 啊？
1: 非常大的贡献，是不
0: 天
1: 是？
0: 哪，你真的有好多！这是你的不？
1: 他也不可能是网上找的图片喽。
0: 哦，
1: 我看一
0: 他说什
1: 下，
0: 么东西好搞笑？我现在记忆犹新，本地广告是一个猪饲料的，好像是8202顶呱呱，是828吧，还是802啊？
1: 我不记得耶。
0: 猪儿吃了乐哈哈，我没有听过，是双胞胎的广告吗？
1: 当时有个肥料的广告，好像什么格林米特，我印象比较深刻。
0: 那那个记得吗？
1: 那
0: 八
1: 个
0: 零零
1: 八
0: 八
1: 二
0: 二
1: 零
0: 零
1: 八
0: 八
1: 八
0: 二
1: 二
0: 零，
1: 零 THC 嘛，
0: 对。
1: 对不对？是 THC 吧
0: 不是 DHC 吗？
1: ？THC 还是啊？是 DHC 还是 THC 啊？
0: 我要搜一下。
1: 你搜一下哦，我想起来，我们那个应该算本地的广告吧？之前有一个那个什么
0: DHC。
1: 什么西山文武学校，你记不记得这个？
0: 哦，
1: 我还记
0: 可
1: 得
0: 是
1: 那
0: 我
1: 个
0: 不知
1: 歌，
0: 道是本地的。
1: 那个歌我都记得怎么唱，什么走进西山。放飞梦想，莘莘学子，什么什么助力成长，
0: 我不知
1: 就
0: 道，
1: 什么西山，
0: 我听过这个，但
1: 什
0: 是我
1: 么
0: 不知
1: 什么
0: 道这首歌。
1: 文武学校还是什么类型，当时也是蛮火的。
0: 哎，不是有一个什么酒的广告吗？
1: 哪个酒？你告诉我，好酒在
0: 啊，对，
1: 张，神童啊。
0: 不知道最后那个好酒在哪里是哪，到底是哪个地名？因为
1: 张
0: 听不
1: 公，
0: 清，
1: 对。什么什么什么好
0: 因为
1: 酒
0: 好，
1: 在张公
0: 对，因为好多人以为是好酒在当中。
1: ，Super Junior 那个时候，Super Junior 神童当时他
0: 啊，
1: 学的第一个中文就是这句
0: 对，
1: 话，
0: 是。
1: 好酒
0: 然
1: 在
0: 后
1: 张
0: 也
1: 公，
0: 有人以为是好酒在山东，
1: 两个字儿不对，对不对？
0: 然后后面好久之后才知道是在张公。
1: 还有我们杨幂老师非常出圈的一个广告词，
0: 没事儿吧？
1: 你没事儿
0: 你
1: 吧？
0: 没事儿吧？
1: 你没事儿吧？没事儿就吃溜
0: 溜
1: 溜
0: 溜
1: 梅，对
0: 梅，
1: 不对？这个广告词也很印象深刻哈。
0: 然后我朋友就说凉茶还有何其正，
1: 当时是请的陈道明老师来代
0: 好像
1: 言，
0: 是
1: 我
0: 哦。
1: 记得好清楚，应该是陈道明来代言。
0: 有朋友说宁记还是蛮实惠的，偏好饭，9.9超大杯，
1: 有包括西山文武学校是在西山万寿宫那一片，我也不知道。
0: 我不知
1: 当时
0: 道。
1: 我就听到有这个广告，对不对？还有那个什么，
0: 有朋友说南昌啤酒，百姓的朋友，
1: 有这个广告词吗？
0: 还。好像是有的，
1: 你记
0: 我
1: 得
0: 记
1: 是
0: 得
1: 不
0: 好
1: 是？
0: 像后面南昌八度也都那也去拍了广告，然后那个金盛宫到自然城，这个你听过吗？金盛宫到自然城，哇，这好像有点印象，
1: 金盛，我倒是知道是什么东西。
0: 但是你没有听过这个，我好像听过，
1: 他说的金盛是那个金盛吧？
0: 我不知道，但是我听过宫到自然
1: 你
0: 城，
1: 说的是这个金盛吧？应该是哈。当时还
0: 就是
1: 有
0: 白
1: 啊，
0: 沙的那个金盛是吧？

0: 还有那个风驰天下
1: 大运摩托，
0: 是不是？
1: 是不是？
0: 你现在就这些广告词，你只要念前一句，现在就一定接回来。
1: 上海三菱电梯，是不是这个？上上下下的享受，
0: 你这个就有点年代感了，这个就不在我
1: 的。这个是央，你没有听过啊？这是在央视播的。
0: 我没有听过这个，
1: 嗯，
0: 这可能有点老了，对我来讲。
1: 所以现在，那个波音，什么飞机撞战斗机是这个吗？
0: 什么？那是小品里面的吧？
1: 好像真的是有这样的广告，他才会用这个吧？
0: 战斗攻击中的战斗机，
1: 不，它不是波音飞机的广告吗？
0: 不是吧？我都忘记了，
1: 我以为是有这个才会这样哎。
0: 嗯，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印象让你比较深刻的小时候那些广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也有很多广告要给大家分享了。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小浣熊的干脆面又出了新口味，这是广告语还是他真的出了新口味？
0: 我
1: 麻烦告诉一下我。
0: 我第一印象是这个朋友是过来互动
1: 的吗？是真的吗？是真的又出了新口味吗？
0: 那你要说这个，我还有个更经典的嘞。
1: 是吗？
0: 扭一扭，舔
1: 一
0: 舔，
1: 泡
0: 一
1: 泡，
0: 奥利奥啊。
1: 嗯，
0: 对啊。
1: 什么？饮临川贡酒，养才子豪情。
0: 福州的临川贡酒，
1: 听过的，
0: 是不是？这个广告有点印象。
1: 咱们大福州的
0: 哦，是当地的一些。
1: 那不就是你们大福州的吗？
0: 怎么又变成我们大福州？
1: 你马上就变成了福州。
0: 各位朋友们，你们有
1: 入住福州了？
0: 你们有没有对肿瘤酒有些广告是印象深刻的呀？
1: 哦，是波导手机中的战斗机。
0: 什么波音747？跟这个有半毛钱？
1: 但是我跟你说，真的有一个。飞机的广告，我不记得是波音还是空客，我忘记了。他是真的打了广告。
0: 飞机广告啊，飞机广告我真的没有
1: 听过。真的打过广告，因为打了
0: 广告
1: 之后才人家才知道。好，不，我们现在必须要说一些口播，要不然说不完。
0: 我们
1: 可以放快速度说吗？
0: 要看我们的语速。
1: 有好多朋友在互动，等一下，我们先播一下那个口播。
0: 我们也有一些非常多的广告，各位朋友们有没有对969印象比较深刻的广告有哪些？
1: 嗯，豫章雅集，
0: 对。
1: 还有就是一天到晚要回复这个关键词和那个关键词，然后代表不同的我们的那个产品。
0: 你是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是不是？
1: 嗯，
0: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我们的豫章雅集。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豫章雅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比如说扣一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豫章雅集。
0: 嗯，对，关键词是数字一啊。豫章雅集是在我们云境豫章宴的基础上全新升级啊，有20000多平米的室内空间。我相信如果在一直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对我们的广告词也是现在记得比较清楚了哈。
1: 好了，那以后就是由听众朋友来念口播啦。
0: 真的可以这样
1: 子吗？我觉得蛮好的。
0: 对，大家来念口播是
1: 不是？大家，我们随机挑选一个那个新的听众。
0: 你们如果有
1: 忠实听众，
0: 对。
1: 来给我们念一下豫章雅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样啊，我先告诉大家一下啊，我们接下来有可能会消化的一个内容，看看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1: 嗯，
0: 我们的广电幼儿园的口播，如果记得的朋友可以来发送语音，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不定时抽查大家这个广告语音。如果说你正确的话，我们就会发送过来哈。
1: 然后那个豫章雅集可以给大家介绍啦。
0: 嗯，豫章雅集20000多平米的这个室内空间，然后呢，在五一正式开业，我们的这个全新的这个体验，在我们的链接当中，有给大家提供专属的畅玩券啊。
1: 嗯，
0: 现在价格也比较划算，是168元。你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一整天的畅玩券。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首先第一个，豫章雅集为大家提供了有800多元的这个精美的服饰跟妆造，
1: 是的，
0: 50多套的汉服可供大家选择，还有一个非常精美的妆造提供给各位，还有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以及集市游玩的银两一袋。最主要的一点，有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来提供给大家。
1: 嗯，
0: 吃喝玩乐于一体，就在我们的豫章雅集全新升级的云境豫章宴的基础上啊。如果大家在周六周天想去体验一下，或者是带着小朋友们去亲子互动一下的话，我们有一台舞台剧，还有这个相关的 NPC 会在里面有这个相关的互动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比较适合亲子出游的。
1: 就是要告诉大家，那个要去的话要提前一天预约。
0: 嗯，
1: 然后你买的这个门票呢，不是168吗？你是全年这一年里面你都可以用，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提前一天去预约就可以了。
0: 嗯，对，是的，这是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一次畅玩券哈，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豫章雅集的这一张畅玩券哈，多拍多囤都是可以的，一年当中随时去使用。然后呢，大家如果说确实没有时间或者是过期之后呢，也没有关系，
1: 可以过去退的，
0: 对，随时可以退哈，168元，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相关链接了。
1: 对，然后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说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广告，然后有朋友就说补脑就喝脑白金啊，脑白金还会有这个广告啊？
0: 不是怕上火，不对，
1: 哎呦，你在想是吧？
0: 这喝的是江都宝，
1: 这什么六个核桃的也，我记得也有啊。
0: 六个核桃当时代言人是谁？我记得好清楚。
1: 嗯，还有代言人？
0: 有代言人。
1: 然后有朋友就说汇仁肾宝是咱们南昌的耶，真的吗？他这个广告词我就不念了
0: 啊，这广告词我就不念了。
1: 然后有朋友就说，那个哪里不会点哪里
0: 点
1: ，so easy。
0: 对，当时也非常出圈。
1: 对，
0: 还有那个小朋友啊，
1: 一饿就腿软，饿货来调，
0: 是力
1: 架，
0: 对不对？这些广告词真的好。
1: 所以我跟

0: 说真的，有的时候要需要这些魔性的广告词。
1: 好的广告就是精准，而且精就是小而精嘛，对不对、啊？
0: 对。然后朋友就说，小浣熊的干脆面又出了新口味，这个是广告语，真的。还有人，还有朋友发的语音，
1: 哎，他这个好好记耶，
0: 又出了新口味，我也记得。
1: 对啊，我也记得。
0: 然后那个欧泡时间到，我跟你说。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那个，就是他刚出来的时候、都不知道叫零泡还是叫欧泡。
1: 欧泡、啊。
0: 然后他那个广告词后面就有自己吐槽这一点，到底是叫欧泡还是叫零泡呢？他、我记得好像后面他有一个广告是这样的。
1: 后面是不是有段时间特别流行把广告词编成歌、我记得旺仔他很多的一些广告内容都是唱歌唱出来的。
0: 耶耶耶！
1: 深夜拿铁来的。
0: 哒哒哒哒哒哒哒。
1: 给我欧泡，给我欧泡。
0: 哎，那个什么是？他最早是什么呀？雪碧还是什么的广告？陶喆的那个，
1: 陶喆
0: 我想忘记了。
1: 陶喆什么时候代言过雪碧哦？
0: 忘记。但是是不是旺仔的欧泡还是什么？是他爸爸写的？他上面写作词作还是作曲人谁谁？然后是陶喆的父亲。
1: 陶喆爸爸写歌啊？
0: 陶喆是音乐世家的。
1: 我这个还真不知道哎。
0: 有朋友说，喂，小丽呀，你教这个吗？你的年纪？
1: 我好像听过这个，对，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
0: 他是那个步步高无线电话的广告词，好像是刘一伟还是谁，我有点忘记。喂，小丽啊，就是这个真的当时好流行，
1: 画面感特别清楚，对不对？还有一个旋律，很多人都听过啊。
0: 是吗？
1: 达伦达伦。
0: 啊，达伦达伦达伦达伦达伦达伦达伦达伦达伦达伦达伦达伦达伦达伦达伦。
1: 当时是找宋慧乔，对不对？
0: 宋慧乔那个就是拍的这一个
1: 步步高音乐手机，
0: 然后唱这个。词的是，你知道这首歌当时好流行，它叫我在什么一角落换过伤风还是什么，这首歌
1: 但是它没有歌词哎，
0: 对对对，
1: 他一直打人打人，
0: 好像唱这首歌的人也是那个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1: 谁呀、啊、
0: 再见警察这个歌的他们两个是一个声音，
1: 忘记了，
0: 再见警察就是那
1: 个
0: 无间道里面的那个插曲，
1: 旋律一下想不起来、哦，
0: 然后朋友说椰树牌椰汁从小喝到大，还何止是从小喝到大，他们结婚了还御用椰树牌椰汁的那个、
1: 啊、
0: 叫什么，我一下忘记他们、
1: 啊、
0: 不是我一下忘记他们俩的名字叫什么了，最近不是低智商犯罪他也在里面演吗，
1: 哎，他老公是什么维什么
0: 尹子维，
1: 哎，对，尹子维，他是周冬冬，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他是大嫂，一天到晚都是经常演大嫂的角色，
1: 大嫂的角色比较多。
0: 好，接下来我们的口播是，
1: 我们还有四条哎，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0: 要抓紧时间喽。
1: 奈斯伊美，对不对？更加不对，这个不是的。奈斯伊美，奈何的奈，丝滑的丝。但是为了大家的方便，我们现在有换这个专门的这个关键词啊。我们现在关键词是数字八，对，大家可以来进群来咨询一下，回复关键词数字八就可以来进入我们奈斯伊美的这个专属群。
0: 数字八的确很比较容易。奈斯伊美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到夏天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关心，如果晒黑了怎么办哈？我们这次是给大家带来了那个超透白 2.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黄金的超光子的，它是一个全模式，
1: 没错，
0: 再加上帮大家修复的修丽可瀑布水疗，三个在一起。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进行防晒的，因为如果你面部就是属于那种完全不防晒，然后已经红红敏感了的话，它就不适合去做任何形式的光电类的或者是医美方面的，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
1: 对，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嘛。
0: 然后如果你的皮肤经常出油啊长痘啊什么的，其实也是可以用光子的，之前我有一段时间也是就觉得那个，因为主要也是那个水油不平衡啊或者是这样的原因，然后打了光子之后那段时间就会好很多，
1: 所以
0: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对，要根据自己的皮肤状态来啊。
0: 对，然后如果你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选择的话，你可以先回复数字八然后进群，因为你去奈斯伊美那边他会先对你的皮肤做一个检测，
1: 对，是的、啊、
0: 告诉你的肤质到底是什么样。
1: 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张卡里面的相关的东西现在价格只要398元，原价是1190元，我知道所以说刚才在我们的
0: 好多人说不叫
1: 周
0: 东
1: 东，
0: 他叫徐东东，
1: 周冬雨叫徐东东，对不起老师记错了，因为我前两天
0: 对不起徐老师、
1: 啊、有刷他们直播，
0: 什么徐老师来跟我来一遍，
1: 对，
0: 大家知道这个梗吗？
1: 知道啊，
0: 小 S 的那个，
1: 对，就是那个梗、啊、
0: 大家好我叫徐老师，
1: 小 S 我跟你讲，那次美的关键词是数字八，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想来解锁的话，我们这张透白宠粉卡回复关键词数字八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一下，而且我们群里面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哈，有一些的福利的东西送给大家，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免费的奈斯伊美提供给大家的东西啊，对不对、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数字八啊，就可以来直接进群来咨询我们的那个奈斯伊美就可以了。

0: 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这次的亲子健走的活动。
1: 哦，
0: 对，是的，这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集团为大家打造的这个活动，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参与一下哈。我们会在5月24号，在我们的象湖湿地公园准时登陆，为大家打造的这一场非常有意义的亲子活动，叫做大型亲子健走嘉年华。
1: 这个还蛮好的，
0: 价格比较划算。
1: 对对对，然后如果想知道的就发那个524就可以了。
0: 嗯，对，关键词是524。
1: 因为如果你去，就是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啊，你想带小朋友去出去逛一逛，其实可以来到这里。一个是一般哈，我们组个团肯定会看到很多其他的这个小朋友，大家可以认识认识，社交一下。还有就是到这里呢，可以作为一个身体锻炼的活动，同时其实我们也是想吃吃喝喝啦，看看风景啦。你来了这里之后，就是等于有点像是买门票，这个里面就会帮大家集结很多摊位。
0: 没错啊，
1: 就仔细看一看，逛一逛，玩一玩，来到一个就是嘉年华。
0: 没错，我们现在的活动价格是一大一小的价格仅需128元，然后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1: 一定要吃回本哈，大家。
0: 对，有一些非常多的一些趣味打卡点，还有草地音乐节，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特色的小吃，应有尽有。时间是在5月24号，地点是在我们的象湖湿地公园。然后提醒各位，我们的这个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18号，也就是下周一之前哈。今天已经是这个周五了，各位朋友们啊，如果大家想去参与的话，在5月24号正好是一个周六周天，你说想带着小朋友们去这个踏青一下呀，或者是出去感受一下、游玩一下，平常可能没有时间陪伴小朋友，但是这一次可能想抓住这个机会去跟小朋友一块去玩一下的话，欢迎各位来报名。关键词是524，就可以扫码进群。价格的话也给大家说的比较清楚啊，是128元，
1: 是的，
0: 一大一小，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回复关键词524就可以直接来进群咨询跟报名。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0: 还有俩哟。
1: 还有两个，我们的旅游吗？是。
0: 还有一个我们的货要给大家说。哎，
1: 什么货？
0: 兰蔻精纯三件套。
1: 哦，
0: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了吧。
1: 如果说的特别快，大家能够记得住吗？我来试一下。
0: 你先给大家说关键词，应该是
1: 兰蔻单键词干
0: 单干键词，
1: 还想那个试一下嘴皮子，没想到就打瓢了。
0: 关键词
1: 是兰蔻，或者是回复数字2就可以了。它这个呢是一个兰蔻精纯套组，一般来说哈，我们这次是520大牌的一个美妆宠粉福利，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再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这个是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今天是799，
0: 原价可能上千块啊。
1: 肯定的。然后呢，如果大家想要就是抢其他的福利的话哈，我们实付满520，也就是说你满了这个799，它还会送给你海蓝之谜一系列的小样、古驰的香水等等大牌美妆的小样。如果你是满了5200块的话，会送你阿考亚的吊坠。如果你是老友拼团呢，可以再享9折的优惠，所以你可以先回复一下2或者是兰蔻来看一看这个产品。
0: 就是我们现在潮牌甄选商城上有一些相关的活动提供给大家，然后大家想买这一套精纯的三件套的话，现在价格非常优惠，只要799元。对啊，包含的东西也比较多了，精纯水啊，面霜跟眼霜，是不是？
1: 精纯水、面霜和眼霜，然后它的意思就是它里面是有高浓度的玻色因的，搭配50倍的玫瑰复合因子，它是修复力超强。
0: 对，是的，这是我们潮派甄选商城挑选的好物啊。
1: 是的，
0: 我们的兰蔻精纯水的三件套，喜欢的朋友们的关键词就是我们的这个
1: 兰蔻，
0: 对，就可以来直接了解一下。还有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哈，就是我们在这个潮派甄选商城同样也在上架的一款好物，是我们的 Burberry 的手表。对，这两天可能很多朋友们对这个东西都比较感兴趣，
1: 回复手表就可以来看到了。因为我们的手表有很多款，首先它是个牌子货，其次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挑，因为它有一些有钻的，或者是一些那个红色呀、什么颜色，哎，但是还有它那种经典款格纹系列的，
0: 对，叫做英伦格纹系列。
1: 对，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想买一个牌子货的话呢，你可以在这个链接里面看到很多款式的 Burberry 的表。
0: 我们大概统计一下，足足有将近20款 Burberry 的经典腕表，而且价格非常优惠哈，最低的价格只要899元。所有的腕表都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所有的权威机构来进行验货。提醒各位，我们只有这两天的售卖哈，今天是最后一天，只是限量200块哈，卖完就没有了哈。最低价格是899开始的。
1: 奈斯的关键词变成8了，各位朋友。
0: 奈斯的关键词是8啊，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限量200块的这个 Burberry 的手表，各位朋友们想换这个想来了解或者想来挑选的话，价格是从899起，回复关键词手表就可以了。

0: 如果大家这个最近，比如说你想挑选一块这样的手表送给家人或者送给另外一半的话，可以来进行挑选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价格是有优势的哈。
1: 520的礼物你选了没有？到底？
0: 好嘞，回复关键词吧，各位朋友们。
1: 手表，
0: 对，关键词是手表两个字哈，就可以来挑选一下我们这个 Burberry 的手表了哈，就是有这个用的东西，也有这个为大家带来的潮流好物哈。喜欢手表的朋友们可以来挑选一下，关键词手表，解锁一下我们这个 Burberry 的手表，20多款来直接挑选就可以了。兰蔻的金纯水的关键词是兰蔻，对，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相关的这个链接。
1: 对，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还要说的是
0: 旅游啦，
1: 云南。
0: 对，是的，我们的旅游线路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云南呢，如果大家有6天的时间的话，就可以叫上自己的好伙伴，因为一个人去的价格呢是3680。
0: 对，
1: 如果是两个人一起的话，就会变成3580。我们是一个精品的小包团，是20人的团，而且是天天发团，所以说你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你就直接在我们的群里联系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我们的群的关键词是云南。
0: 是啊，我们现在2条旅游线路都欢迎各位来咨询一下，一个是我们的新疆之旅哈，10天时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云南之旅6天时间，价格的话差不太多，6天时间是云南的双飞之旅3680，两人同行再减100块3580。北疆的时间是这个5月26号，今天下午跟张总聊天的时候，他说
1: 怎么了？太想带你去。
0: 我们这个团已经形成了嘛，5月14号的团已经开始出发去玩了。
1: 对，
0: 然后呢，下一个团5月26号马上也要收官了。
1: 哦，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新疆的话，要抓紧时间。
0: 对，2条旅游线路，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分别回复关键词北疆，或者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进群咨询啊。
1: 看你想去哪里，就回复哪一个关键词哈。
0: 3000来块钱就可以解锁北疆的时间10天，然后呢，我们的云南团的时间是6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就可以了。
1: 总的来说，现在这个时间其实还是比较划算的，因为现在机票价格很贵，所以其实是个跟团游的好机会。
0: 没错，是的。如果大家想来选择的话，回复关键词哈，进入这个相关对应的这个旅游群来直接咨询就可以了哈。这个点位的广告就先到这告一个段落了。
1: 然后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是说，有没有就是大家耳熟能详啊，小时候记忆印象特别深刻的广告语？然后有朋友就回复他说，六核桃的代言人是鲁豫。
0: 是鲁豫吗？
1: 我不记得啦。
0: 哪个鲁豫？人鲁豫还是鲁豫？
1: 那个时候人鲁豫还没有火起来，
0: 那就是鲁豫，对不对？
1: 然后那个有朋友就说，他说还有那个恒源祥的那个广告，
0: 恒源祥杨，
1: 啊，
0: 这个记得很清楚，对。
1: 然后还说还有城里的人、乡下的人都漂亮，一个摩斯广告还是洗发水的广告，有点不记得，但是我记得那个对面的什么什么前面的帅哥，
0: 看前面的帅哥
1: 啊，对对对，
0: 清新帅气，看帅哥的头发
1: 是什么？我有点忘记
0: 清爽什么什么什么，
1: 还有那个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0: 广州好地，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然后还有人说白加黑，白天吃白片精神好，晚上吃黑片睡得香，
0: 这是保健品吧？
1: 感冒药，
0: 这是感冒药啊。
1: 我之前感冒的时候经常吃白加黑，蛮有用的。
0: 这个东西影响很深刻。
1: 因为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每个感冒还有发烧的那个症状是不一样的，你就可以去挑选相应的药。可是我跟你讲，现在我们有小红书，然后以前是没有这些渠道，你又不可能说我感冒我就一定要去医院。
0: 对啊。
1: 所以真的是靠广告来告诉你应该吃什么药。
0: 当时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怕上火喝王老吉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怕上火喝王老吉。
1: 王老吉真的有用吗？
0: 我不知道，
1: 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吃那个烧烤的时候，你真的上火就会喝王老吉吗？
0: 不是，当时王老吉的影响力真的很大呀。
1: 我有朋友就说要用王老吉洗头才能敢吃烧烤。
0: 王老吉还可以洗头啊？
1: 当然不行啊，夸张。
0: 当时很多就是比如说王老吉啊、加多宝啊、和其正啊这种凉茶很。
1: 当时是王老吉和加多宝打商战，是不是？
0: 当时就是当时是因为正宗好声音、正宗好凉茶，欢迎收看，对不对啊？华少那一段口播特别出圈嘛。
1: 然后那个脑白金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说明大家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有朋友说上好佳菲律宾口味，
0: 这是广告。
1: 六个核桃代言人是许晴，
0: 到底是谁？
1: 他这样说许晴，我好像
0: 不记
1: 得，好像有点印象。
0: 来查一下啊，到底是谁？好了，我们接下来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啊，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吧。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 与美同行。
3: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装一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1万几4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如果孩子腿上出现了针尖大小的红点，压制不褪色，还喊着关节疼或者是肚子疼，这可能是过敏性的紫癜，病情容易反复，会导致消化道出血、肾脏损伤，家长要注意观察。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主任刘红提醒大家，饮食上要注意避开鱼虾等容易过敏的食物，谨遵医嘱来进行治疗，定期检查尿常规，才能让孩子恢复健康。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各位有没有哪些小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广告词儿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有没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广告？
1: 有人模仿我的脸，
0: 还有人模仿
1: 我的面、嗯、
0: 汪涵老师代言的、啊、
1: 对对对。然后我朋友就说，他说一罐六个核桃满满植物营养，
0: 这是六个核桃的广告词吗？
1: 我也不记得，他好厉害的，这个都记得，好厉害、
0: 啊、杏仁露是不是也是一款哦？
1: 杏仁露是不是剧情啊？
0: 我记得好像杏仁露是不是这个，我来搜一下、哦、对不对？六个核桃跟杏仁露那个包装太像了。
1: 但是我跟你说，有一个那个小朋友的，就是说吃了之后那个学习好的那个叫什么呀？
0: 六个核桃、啊、杏仁露就是许晴代言的。
1: 哦，那六个核桃是谁？
0: 六个核桃就是那个时候小朋友喝了之后对脑袋好啊。
1: 哦，
0: 应该是那个吧。
1: 哦，还有露露就是杏仁露。对对对对对，他说露露和六个核桃之争，然后有朋友说虽然两个都不好喝、
0: 嗯、
1: 但是露露有比较浓郁的香味，六个核桃就是有点像糖水。
0: 我知道现在六个核桃是谁代言的。
1: 谁？
0: 朗朗。
1: 哦，
0: 朗朗在代言六个核桃。
1: 那幸好我刚没说出来、
0: 嗯、
1: 六个核桃是山寨露露。
0: 啊，这样子啊，
1: 人家说的不是我说的。
0: 银露啊，有朋友他说这个、
1: 啊、
0: 哦，这个很好喝，小肉。
1: 是吗？我没喝过。
0: 花生牛奶耶。
1: 你知道？哦，对对对，那你这样说我知道，
0: 银露花生牛奶啊、
1: 嗯，银露花生牛奶，还有那个冠名的什么地花之秀，
0: 哦，这个
1: 什么什么的，是不是？
0: 银露花生牛奶是找谁代言的？
1: 它都是冠名。
0: 银露当时是找周迅吗？还是谁？
1: 你知道露露这个牌子，它的这个露两个字、嗯、这个字体好像霞霞，导致我身边有一个同学，他叫什么什么霞、
0: 嗯、
1: 然后每次人家看到他说，哎，霞霞。
0: 六个霞霞是不是？哦，我找到了，
1: 他是杏仁霞。
0: 你知道银露的代言人是谁吗？嗯、
1: 谁？
0: 林俊杰。
1: 哦，
0: 林俊杰竟然代言过银露花生牛奶。
1: 有朋友就说，我有个秘密，让头发顺滑的秘密，我只把秘密告诉了他。谁知变成了一传十十传百的秘密，这就是飘柔的秘密。
0: 是这个广告词吗？
1: 怎么会这么长的广告词你也记得啊？
0: 吗？
1: 你也得。哦，地花之秀，有朋友说青春好朋友，
0: 地花之秀
1: 它是谁的冠名？
0: 不知道，
1: 是一个综艺节目的冠名，
0: 记得很清楚是不是？
1: 嗯，
0: 我突然想起来，是不是那个刘德华代言过那个海飞丝？哦，
1: 刘德华代言的是给他洗头的那个，哦，那是周润发的洗头广告， 是不是？
0: 那是成龙啊。
1: 哎呀，有一个明星帮一个女广告演员洗头，那个谁的广告？那是周润发，是不是？
0: 是周润发吗？刘德华也代言过。哎、嗯，刘德华也代言过，成龙那个是霸王
1: 啊，周润发那个是百年。
0: 没有听过这个洗发水的名牌，
1: 你这没听过一百年润发？
0: 没有听过这个
1: 呀。哎呀，
0: 我就记得
1: 这个好像之前也是在央视播的，
0: 去屑什么什么，当然海飞丝，我就记得这个、
1: 嗯、还有清扬，
0: 对，清扬男士洗发水嘛， 对不对？这个印象比较深刻。
1: 然后他洗头发的那个女，后来那个就是女演员、应该说是女广告明星，也变成了女演员，她叫江美仪，最近还那个前段时间得了视后嘛，
0: 这个我还没有听过、哎
1: 嗯、然后我记得有当时有好多专门拍广告的演员，
0: 是有啊，
1: 嗯，
0: 就是广告上面只有出现她。
1: 大家记得海飞丝里面有一个，就是那个女演员叫周红，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0: 你记得她名字？
1: 因为她还给饶雪漫当了书模，所以我就知道。
0: 你记得这个？
1: 嗯，还有一个女演员，她就是拍那个德芙广告，就说这个上面的人是你吗？然后就是去图书馆借书。
0: 江美琪算不算是啊？
1: 不算。
0: 奶茶呀，
1: 那不是江美琪，
0: 那是谁来着？
1: 江美琪，江美琪是唱歌的，
0: 哎，
1: 是小美。
0: 那个是谁啊？
1: 那个是《浪姐》里面的，是不是你想说？
0: 对，就是那个。原来我只是你手，我只是一杯奶茶。
1: 那个是谁？
0: 那个是谁？
1: 那是奶茶呀。
0: 对啊，我只是一杯奶茶。那是那个时候是优乐美，对不对？周杰伦和谁？
1: 你这样一说，
0: 江雅琪。
1: 搞得我明明知道他江雨辰
0: 哦，叫江雨辰，
1: 真被气死了。本来我都记得这个人叫什么
0: 名
1: 字，
0: 名字很像
1: 啊，人家只是三个字里面只有一个字，只是都姓江而已。
0: 很像，我觉得，对啊，名字很像吧？可能是记错了。
1: 搞得我都忘记那个吃德芙，不是怡莲巧克力还是德芙巧克力，我有点忘了。就是一个人去拿去送那个还书，然后看在上面那个图书馆里面那个证，借书证不是他，然后他就把头发一散，然后吃了一颗那个巧克力，就笑容就特别的灿烂，说哦，这才是你。大家看过吧？应该吧？
0: 他没有演过那种什么头发或者去什么洗发水的广告。一般这种头发一撒都是洗发水广告，哎
1: 嗯，他应该也演过，我不知道，但是我对那个广告印象非常的深刻。
0: 我当时对德芙印象深刻是因为邓紫棋他也演过那个德芙的广告，
1: 嗯，
0: 对，但是那个广告语很大家都很经典嘛，叫做德芙纵享丝滑
1: 啊，对对对，嗯。然后我朋友就说，哎，现在核桃的代言人好像是玛丽，
0: 现在核桃代言人哈，六个核桃吗？有朗朗也有玛丽亚
1: 啊，那他们好高端啊，现在变得都敢花钱请。
0: 但是现在很少，哦，我记得有一个品牌当时是非常火的，叫做国民现象级的酸奶品牌。
1: 嗯，什么？
0: 安慕希。
1: 哦，
0: 安慕希。
1: 那他是冠名嘛？
0: 因为他当时演了有就是冠名的跑男嘛。
1: 对。
0: 然后好多人都会去买那个安慕希喝。
1: 哦，然后我朋友就说奥迪双钻我的伙伴，这个男生应该知道吧。
0: 玩具哦，嗯，当时很多人买玩具的话就是买那个奥迪双钻的，那个奥迪双钻的那个，而且他们没有什么明星会去请，他们就是动画片里面的那个人物。
1: 嗯，越是很硬的品牌，就是他在这个地方是所向无敌的，他就不会去请代言。
0: 嗯，对。微微豆奶。
1: 微微豆奶是谁？
0: 微微豆奶什么欢乐开怀，是不是这个是他的广告词？
1: 我有点不记得。
0: 这个朋友他说韦小丽啊，广告是韦韦豆奶的，我印象深刻，因为我名字就是这个音。
1: 小丽啊，
0: 小丽啊，不是韦韦豆奶吗？
1: 然后我朋友就说龙骨壮骨颗粒，嗯，哦，这个我知道，我知道，宝宝腿不疼了，妈妈心不揪，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
0: 这些都听过，哎，都是很印象深刻的一些广告词。
1: 然后我腿痛的时候，我还问我妈
0: 要一个龙骨壮骨颗粒啊，
1: 这个有没有用？
0: 对啊，
1: 要生长痛嘛，我以为是这个就可以喝耶，
0: 嗯。
1: 然后我朋友说你的益达是你的益达，你知道拍益达那两个人是谁吗？
0: 我不知道哎，
1: 一个是郑恺，
0: 郑恺拍过，
1: 还有一个是郭碧婷，他们两个演的好像是
0: 啊，郑恺拍过，
1: 益达是你的益达，
0: 这个广告是他拍的吗？
1: 嗯，
0: 我要去找一下，人靠衣装，美靠
1: 靓
0: 装，这个好有印象啊，
1: 知道知道知道。
0: 哦，我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个品牌，但现在可能没有了，我叫陈欧，我为自
1: 己
0: 代
1: 言，
0: 当时
1: 然后人家还说呢，就是自己带了一把盐，
0: 聚美优品嘛，是叫做，
1: 嗯，
0: 是不是？
1: 然后不就被爆出来聚美优品是真假混卖吗？
0: 嗯，当时很多人都会在那个广，
1: 嗯，
0: 这个广告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他就是第一次把自己的那个
0: CEO
1: 老板
0: 对,
1: 对当成那个代言人。
0: 嗯，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广告啊？广告词儿、广告的画面，或者像我们刚才分享这些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还有朋友就说，嗯，他说那个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喜之郎果冻。
1: 有朋友说今天刚下班开车，什么话题？我们说这么多你还不知道
0: 啊？对啊，
1: 嗯，
0: 就是有没有哪些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广告？广告词儿，其他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有朋友说南孚电池一节更比
0: 六
1: 节
0: 强，对。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还记得一个，
0: 嗯，
1: 得了灰指甲，
0: 一
1: 个传染俩，
0: 咱们能不能
1: 问我怎么办？
0: 哎，当时有个海苔的广告也非常深刻，
1: 爸爸。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美好时光吗？
1: 啊，这不是海苔吗？
0: 是美好时光吧？
1: 是啊，
0: 好像是哈，哦。当时还找了田亮来代言，我记得好像是。
1: 还有朋友说盖中盖，那不就是那个
0: 新盖中盖啊？
1: 什么？
0: 得了灰指甲。
1: 什么一口气？那个是什么来？
0: 哪个？
1: 一口气上几楼？
0: 都不费劲儿。
1: 就那个。
0: 这是盖中盖的广告吗？
1: 是盖中盖吧？
0: 我怎么脑子只有得了灰指甲这个样子啊？
1: 哎呀，你是嘿，这车一点也不费劲儿什么的，我有点忘了。
0: 有朋友
1: 有没有人气的完整的？
0: 好事好事，好吃好吃。
1: 嗯，这个我不知道哎。
0: 这个我好像听过，但是印象不是特别深刻。深刻的广告，有朋友他说
1: 玻璃海苔，
0: 嗯，
1: 海的味道
0: 我
1: 知道。我
0: 知道，对，深刻的广告，张博士代言的那个风驰天下大运摩托，不知道是大运摩托还是大运汽车，但是当时我记得那个大运摩托，
1: 他最早是那个巩俐代言的。
0: 还有车到山前必有路
1: 啊，这是什么？
0: 你不知道这个？ 车道
1: 它是什么？
0: 它是一个汽车品牌。
1: 哦，
0: 车道山脊。等一下，我来搜一下，应该没有错吧？我来确定一下。

0: 想啊，
1: 我不知道哎，
0: 我来搜一下，车到山前必有路，什么什么就，我来，是个汽车广告，我记得，车到山前必有路广告词。哎，
1: 没有，这你自己杜撰的，
0: 不可能，我来找一下，广告词。广告词，
1: 丰田的，
0: 有没有人记得这个？车到山前必有路，
1: 丰田我查到了，
0: 有路必有丰田车，对，就是这个，
1: 我查到了，
0: 当时这个，当时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就这个，
1: 丰田一响黄金万两，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广告词吗？
0: 我不记得了，有朋友他说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这也是广告啊，
1: 好像他这样一说，好像有印象，
0: 这竟然是个广告哎，
1: 嗯，
0: 他这个还蛮有，有点拉踩，有朋友他说。有朋友他说我也是90后95前，但是我也没有听过千玺的《唐灵山》，那是在刚开始了。
1: 嗯、对他不是有朋友会一边听我们的，然后一边回听吗？
0: 哦、再回听是不是啊、嗯？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广告词，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嗯、我们也有一些广告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嘞。
1: 那现在又开始我们自己的广告了喽。
0: 下面有点多哈，
1: 嗯，大家可以去想一想那个，还有很多无厘头的，
0: 嗯，
1: 泰国的广告，
0: 嗯，
1: 有没有看过？以前就是以前
0: 创意广告、啊，
1: 对，以前很喜欢去那个人人上面搜，就是时代的眼泪，
0: 对、啊，
1: 去人人上面搜那个泰国的广告。
0: 当时还有人跟我们语文老师还跟我们找过那几个泰国的广告来分析、
1: 嗯对啊，
0: 就是你完全看完之后，
1: 你看完之后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0: 就是你看完之后你都不知道它到底是卖的什么东西哈。
1: 弹
0: 走
1: 鱼尾纹，
0: 对，这个印象很深刻哦。
1: 现在都没有这么洗脑的广告，
0: 对
1: 都是我觉得。以此来看的话，杨幂真的是胆子蛮大的、
0: 嗯、
1: 因为现在人家的广告不都是往那种高级里走吗、
0: 啊、
1: 但是杨幂她还敢接没事吧，
0: 但是、啊、
1: 然后还有那个对啊，就是因为好多人他都不敢接这样洗脑的广告，他敢接、
0: 嗯、
1: 五八同城，然后还有什么，还有那个美团外卖送啥都快，这都是他的，
0: 三折叠是他
1: 啊，怎么叠怎么折都有面，
0: 当时还有
1: 好厉害啊，
0: 周杰伦是不是代言过某一款那个电动车的广告，
1: 嗯，
0: 雅迪吗，
1: 雅迪还
0: 是
1: 什么，是
0: 雅迪吗，是吗，
1: 我当好像是吧，但是他有什么，
0: 有
1: 他有什么那个 slogan 吗，
0: 有，当时还有那个哦，周杰伦还有一个那可比克的广告词也很、
1: 嗯、
0: 也很好记，什么什么什么，哎，刚才我想
1: 薯片就是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每一刻我的可比克好像是什么广告词，
1: 它后面有更新一次。好了，那我们的广告词是潮派，
0: 我们接下来
1: 没有啦，
0: 我们接下来的广告词各位一定要了解一下啊，
1: 潮派甄选，想买就扣关键词、
0: 嗯、你跟张总反馈一下，你说我们能不能换成这个广告词来解锁。
1: 好，接着就是我们每次念口播之前我们都会跟大家说，潮派甄选想买就扣关键词，
0: 广告词还是关键词，
1: 关键词，
0: 关键词，好不好，
1: 对啊，我们是扣关键词来触发我们的弹窗，
0: 对，是的。接下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置的相关内容，
1: 爱玛电动车，
0: 哦，那是爱玛不是雅迪、哦、
1: 完蛋了，不是雅迪、啊、
0: 广告词是什么大家记得吗，周杰伦代言过爱玛电动车是不是，
1: 嗯，
0: 周杰伦也代言过美团呢，
1: 周杰伦还代言过美特斯邦威啊，周杰伦还代言过那个煎饼，是煎饼吧，
0: 是煎饼吗，
1: 鸡蛋灌饼，不不不不，那个手抓饼
0: 好像是哦、
1: 嗯、
0: 有印象，谁代言过创意装饰呢，
1: 庆元老师，
0: 对嘛，庆元老师现在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的品质监督官、
1: 嗯、是的，
0: 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创意装饰的16周年店庆和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达成了战略性的合作，所以说呢正好是趁着他们现在16周年店庆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相关的活动跟福利要给到大家，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装修款上面的优惠，现在给到大家实打实的优惠，就是所有订装修的朋友们可以享受广电的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块钱，而且呢这一次创意装饰和我们广电已经合作了10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想来领取这一波这个福利的话，可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领取创意装饰的装修10000元补贴。提到16周年店庆，他们这次呢订装修还会免费送大家16大品牌的家私哈、
1: 嗯，
0: 这些包括了品牌的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很多很多，而且都是一线大牌的礼包，秒杀价格，16大家装品牌的大品牌家私送给大家。工程问题也是很多人比较关心的哈，创意装饰承诺大家水电隐蔽工程通通质保10年，用的全部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而且没有任何的增项，所以最近有这个装修需求想来了解的朋友们，而且我们这次还请了庆元老师来当这一次创意装饰的品质监督官， 想来了解的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可以享受这个10000元的家装补贴，加起来可以省40000块钱。有需要的朋友们来直接了解创意装饰就可以了，8820-6222 8820-6222 8820-6222。咱们唱个台歌算了，我跟你讲，唱完台歌可能效果还

0: 更好一些。
1: 那大家知道成功992的那个 slogan 是什么吗？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对对对，
0: 那我都知道啊。
1: 你都知道，
0: 我肯定知道了。
1: 你为什么会知道？
0: 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
1: 你又没有去那边直击。
0: 我跟你讲，这一圈
1: 的
0: 所有的大概的广播。
1: 1054的呢？
0: 1054谁不知道、
1: 是什么？
0: 你要说他们的 title 吗？
1: 嗯，
0: 在路上听我的。
1: 969的呢？
0: 969潮台969喜新不厌旧。
1: 嗯，没啦。
0: 经典10。
1: 帮别台打了广告。
0: 没有啦，你看这些 logo
1: 全部都帮友台打的广告。
0: 你看我都记得很清楚啊，对不对？
1: 我们只帮自己的兄弟台打广告。
0: 所以说我就是对吧？我是一个忠实的电台。
1: 你是一个想跳槽的人，
0: 是
1: 不是？
0: 我是忠实的电台听众而已了，对啊。接下来给大家介绍
1: 了
0: 谢瑶老师。
1: 谢瑶老师的 slogan 是
0: 台
1: 柱子，
0: 台柱子只听谢瑶啊。
1: 就是谢瑶老师这一次去大凉山，他现在已经到了大凉山，然后再帮我看那个
0: 南红，
1: 叫冰飘还是叫什么呀？我又忘记了，就是南红里面的。他给我看了，他已经发了图片给我。我虽然不在南红那个群里，但是我已经就是有那个同事的便利，我已经先看到了他的一些小珠子，然后可以把它串成串，真的很好看。
0: 好看的，对。
1: 大家就是如果很喜欢这个手串的话，或者是你比较了解南红的话呢，这次他们去了发源地，就是那个这个南红的发源地，
0: 原产地，
1: 原产地。
0: 给大家说一下地方啊，是我们的四川省
1: 大凉山，
0: 对。
1: 谢瑶老师他转机都转了几趟，
0: 去还是比较坎坷，
1: 对，他回来他连头带尾可能要花上5天到1周的这个时间。
0: 哇，这么长时间呢。
1: 对，是。所以今天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在群里的朋友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个圆珠，其实是可以进去，因为南红它比如说你本命年啊，或者是你很喜欢那种大红色，就非常适合你带。
0: 最主要的是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也是有优势的。如果大家对南红是比较了解的话，你要知道这种珠宝类型的东西哈，你最怕的就是怕买到假
1: 的。买到假的，因为有的我有看到过它有的那个红色是染上去的。但是如果你是在我们的这个，糟了，我又忘记那个词了，我每次都说还是发源地。
0: 大凉山呢？
1: 不是，它叫什么地？
0: 原产地。
1: 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会叫发
0: 源
1: 地？你知道为什么我会一直记得发源地吗？大家不知道吧？以前南昌有一个理发店叫做发源地
0: 啊，叫南珠圈吗？
1: 好，我记得好像好多人都在那边剪头发，
0: 是南昌本土可能比较 local 的一个剪发的地方。
1: 然后还是他那个原产地，所以你就不用担心真假的问题，你可以问一下他有没有证书。一般是带证书的。
0: 我们这次溯源产地是在我们的四川大凉山，然后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南红，而且谢瑶老师这一次会邀请到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大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来坐镇把关，帮大家一颗一颗一串一串的来进行质检。所以说呢，我们每一串的这个南红都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所有的哇，就长这个样子。
1: 对，这是我看
0: 上的，有点像我小时候的弹珠。
1: 我看上的那一款，
0: 你去买一个5块钱弹珠，跟这个长得差不太多。
1: 那这个跟我刚刚说的染色的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你要买弹珠的话，
0: 南红是不是如果这个什么冰飘，对不对？
1: 好像是叫冰飘吧。
0: 一整串的价格是多少啊？
1: 我不知道，我没有问到。
0: 我去问一下谢
1: 瑶老师，他还在了解当中。
0: 对，我们这次有给大家这个专属的价格哈，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跟着我们主持人在群里面来一步一步挑选大家喜欢的南红，关键词就是南红两个字，南方的南，红色的红。
1: 对，
0: 所有挑选的南红每一件都配有专属的独立证书，而且一物一证，证书可以查可以验，支持全国任意机构的正规复检，假一赔十，这个是有底气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对这个东西想要来了解，比如说你喜欢戴这种手串呢，或者比较喜欢南红想来挑选一下的话，回复关键词南红两个字，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哈。这次谢瑶老师是直接来到了原产地哈。
1: 那为什么你要去买这些东西？因为有的人说，如果我爱漂亮的话，我就买假的也行。但是这个东西，我们的客群就是你要买真的，我们追求的就是一个自然。为什么玉啊那些翡翠啊那些东西卖的贵？因为它是自然的，它是天然生长出来的，它不是人工去给你染色的。
0: 对，是的，反正大家对这个东西肯定会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呢，可能没有了解过的朋友们可以先来做一个相关的这个，比如说背书啊。
1: 我觉得如果是我买的那种，它价格给我比较合适的话，也建议大家买那种，因为有的人很喜欢那种什么西红柿红，有人很喜欢那种锦红，可是我就喜欢有点半透明，然后里面带带紫红的那种，
0: 叫做冰飘
1: ，
0: 冰飘，对不对？可以来挑选一下款式，
1: 对，
0: 然后呢，回复关键词就是南红两个字，直接进群来咨询就可以了哈。这是我们这次溯源产地的好物啊，
1: 是的，
0: 四川大凉山的南红。
1: 你不觉得如果今天带南红的话，跟我这身很搭吗？就是我今天穿的也是这个粉粉嫩嫩的颜色。
0: 你先买回来好不好？你先买回来带着再说好不好？
1: 好，
0: 主任你先买回来再说。好了，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同样是我们的老朋友奈斯伊美。
1: 嗯，
0: 夏季到了，很多朋友可能需要这个了解一下对于自己的皮肤的保护哈。
1: 然后告诉一下大家，我们奈斯伊美的关键词已经改了哟，改成数字八了，阿拉伯数字八、嗯。要是你对这个医美比较感兴趣的话，就发八就可以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三套，本来是1000多块钱的，一个都是对于皮肤来说比较基本的保养的，
0: 嗯，原价是1194哈，
1: 然后现在是398，398可以给你做三个项目，
0: 嗯，
1: 本来一个项目都要花到这个项均，这400多，
0: 对，项均的价格就
1: 是
0: 300块钱，
1: 是这样的，因为你平常出去打个光子是300-400是没跑的，
0: 对，是的，我们这一张透白重粉卡当中包含了有这个 NASA 的超透白2.0，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站式来搞定你所有夏天的肌肤难题。所以说我们的老朋友这次奈斯伊美为大家挑选的这一波福利哈，原价是1194，现在价格只要398元，你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一整套的透白重粉卡的内容。而且呢，两人啊，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是你跟闺蜜一块来办这张卡的话，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个一盒价值298元的这个胶原补水面膜。
1: 面膜你打完光子还是比较有用的，因为打完光子之后呢，皮肤会稍稍有点干，这个时候医生就会跟你说你要每天都敷一片面膜。
0: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为大家挑选的好物。
1: 但是我的时候会偷懒，
0: 嗯，
1: 也没有见到有任何的问题。
0: 我之前
1: 还蛮好的，
0: 我之前好像有做过那个水光，也是在奈斯做的，有一点效果，
1: 哦，
0: 就是当时做完确实蛮白的。
1: 我觉得水光就是你要看你是做基础的还是你要叠加东西，这样的话才会让你的皮肤有不一样的展现，
0: 嗯，
1: 如果大家就是刚入门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可以推荐你去奈斯先做一个皮肤检测，
0: 这个价格也不高，对。
1: 检测，如果你是，我觉得跟我们搭在一起应该是免费的吧？
0: 对，
1: 它是免费帮你检测的。
0: 如果大家这个你去，你就直接去啊，去之后你就说我是超台99的粉丝，嗯，然后先能不能帮我做一个这个面诊哈，啊，看一下这个自己有没有哪些相关的肌肤问题。
1: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就是想了解的话，先进群，进群还可以抽红包，这个红包别让千玺给抽走了。
0: 你不抽那就我抽了啊！
1: 对呀，
0: 啊，你们如果不进群的话，那就我进群抽红包了啊！这个首期最佳是有礼品送给各位，
1: 嗯，是的
0: 啊，这个就是我们奈斯伊美的活动，回顾关键词，
1: 奈斯伊美的关键词是8，
0: 对。回复关键词数字8就可以来解锁了。
1: 是，好，我们今天还有吗？
0: 还有好物哎！
1: 啊，我们今天好物是兰蔻的面霜，
0: 兰蔻的
1: 三件套
0: ，对，
1: 面霜、眼霜加精纯水，它是精纯套装。
0: 嗯，给大家说一下，是我们今天啊最后一天售卖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兰蔻的三件套。
1: 星期五了，各位朋友、老师，
0: 周五，对，是的啊。
1: 嗯，各位听众老师，
0: 一下这么严肃啊，各位老师朋友们，
1: 因为今天周五了，大家是不是18:17已经周五了，离双休不远了。
0: 对，是的啊，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咯，然后呢，
1: 嗯，
0: 包含了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的有我们正装的兰蔻的精纯水，还有我们兰蔻的这个精纯的三件套当中还包含了就是这个眼霜跟面霜哈，全部都是正装150毫升的精纯水，再加上60毫升的精纯面霜，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大正装组成的套盒，现在价格只要799元，你就可以直接带回家哈。
1: 嗯，
0: 原价可能要上千块钱，我们现在价格只要799元，有效期是到2028年1月份，还有将近1年半左右的时间，所以大家可以来放心购买。全部的商品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喜欢的朋友们来直接锁定下单就可以了。关键词是兰蔻哈，
1: 或者是阿拉伯数字2。
0: 嗯，对，关键词是兰蔻或者是阿拉伯数字2，大家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一款精纯三件套的套装了。接下来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手表。好啊，
1: 手表是我们 Burberry 的手表，然后一共是有20款可以给大家选择，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回复手表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如果你对这个牌子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你就可以在里面挑你自己喜欢的款。那我觉得如果是想买这个牌子的话，基本上都会是想很喜欢那种基本款的那种格纹的风格。
0: 嗯，对，我们这一次上架的这个 Burberry 的手表总共有20多款可以挑选，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最主要的是价格比较划算。
1: 是的，
0: 899起到1099这个价格区间，你就可以来挑选一下
1: 金奢的时装表。
0: 对，20多款这个 Burberry 的经典手表，比如说这个英伦格纹的呀，满天星的呀，
1: 嗯，
0: 还有这个钻光的呀，还有简约方盘等等多款热门的款式，正好这个比如说大家这个最近想挑选一块手表给自己、给家人、给自己的另外一半，都可以来挑选一下。
1: 嗯，
0: 关键词就是手表两个字，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这20多款呢，都是 Burberry 所有的海外直采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的一些好货哈、啊，支持权威机构来验货，但是我们是限量近200块的，卖完200块就没有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们回复关键词手表，抓紧时间来下单哈、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喜欢的朋友们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就可以了。Burberry的手表关键词就是手表两个字，直接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嗯，这一个就是好物的推荐时间哈、啊。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旅游啦，
1: 嗯。
0: 两条旅游线路大家应该都记得了。
1: 天哪，
0: 嗯，怎么了？
1: 有人跟我说不建议我带南红，为什么呢？这个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大家都碰不到，只有我才碰得到。
0: 为什么？我也想知道。哎，
1: 他说因为南红的谐音是你很难红。你怎么知道我想红啊？
0: 啊，这样子
1: 啊你怎么知道我想红啊？
0: 可是我们已经蛮红的啦。
1: 嗯，还想更红啊？
0: 你要多红啊？红到哪里去啊？
1: 那冰飘的谐音呢？
0: 就是告诉你很难红，但是你现在千万别飘。
1: 红了别飘，
0: 红了别飘，本来就已经很难红
1: 了。你帮我想一想冰飘的谐音，让我就是心甘的，就是安心的带上这个冰飘，我就不叫
0: bling,
1: 我就不叫它难红了。
0: 不灵不灵飘啊，就这样子。
1: 难红，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觉得？我只要在南边，我就会红。
0: 都可以这样理解，对。嗯，谐音梗我们
1: 好了。我现在坐在哪里、啊、我现在坐在我们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0: 你要坐在南边是不是？
1: 我在坐南边啊，
0: 我
1: 是
0: 带南红，
1: 上北下南，我是坐在那个靠后方啊，我是坐在南边
0: 啊所以说我要在南边红出一片天。
1: 所以我只能在哎，我现在立马就打开那个，
0: 你看一下自己的朝向
1: 指南针。
0: 对啊，你要看一下自己的朝向，
1: 搞不好我在992没有红，就是因为996是南边，
0: 跟我没什么关系。这是个福地是吧？
1: 开玩笑啊，
0: 我觉得还可以了。
1: 开玩笑，
0: 你来挑选一下嘛，还没有买呀。
1: 哪边啊？
0: 哎，真打开指南针看一下哦。
1: 我在西南方啊，我们现在。
0: 你还真的是有点信这个东西哦。
1: 中国的五行和风水、嗯、啊，是吧，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
0: 你先买回来看一下好不好、嗯、你还没有买。
1: 谐音梗开玩笑嘛。
0: 是的，反正我关键词是南红，各位朋友们可以来挑选一下、嗯、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旅游线路咯。
1: 你看他平常都没有怎么跟我互动，
0: 他就是要这个时间跟你讲，
1: 证明他是在默默关注我。
0: 你有红过吗？有人关注你
1: 就默默关注我，
0: 有人关注你证明你
1: 有很
0: 红。你很红耶，
1: 是
0: 你很红吗？开始了啊、
1: 嗯！你很牛吗妹妹？
0: 少来啊。你很红吗？我们都很红啊。来了关键词了啊、
1: 嗯、
0: 新疆跟我们的云南线路，欢迎大家来了解一下两条旅游线路可供选择。我们的新疆团是6天时间，我们的北疆之旅是10天时间，价格给大家说一下，云南团的时间是这个6天，5月的云南团是每天都会发团，
1: 嗯，
0: 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再减100块是3580。新疆团啊，各位朋友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新疆团是10天时间，价格是3699元。再给大家说，我们的新疆团呢还只剩下我们最后的5月26号的团哈、啊、我们的5月14号的团已经招满了，而且5月26号的团名额不多了啊。如果大家趁着现在有时间想来咨询跟报名的话，5月26号的团来等待大家解锁我们的新疆团哈、啊、关键词就是北疆两个字，3690元啊，3699元，10天时间的北疆之旅，不管是为自己报名还是说为家里人报名，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北疆，来直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吃喝玩乐所有方面都给大家安排的比较好啊，而且全程是零自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北疆之旅。云南团的话价格是3680元，然后呢两人同行可以再减100块啊，就是3580元，即可解锁我们6天时间的双飞云南之旅。同样吃喝玩乐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到位，住的方面全程都是携程的4钻酒店，还会升级一晚大理的海景房。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两条旅游线路想来了解的话，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就可以了。关键词就是我们的新疆还有我们的云南，来直接进群咨询我们的旅游线路，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查询到我们这个相关的链接了、嗯、旅游线路就这两条，然后大家可以来进群咨询，关键词就是这两个，新疆跟云南，我们就可以来直接了解了哈。我们的广告到这就结束了啊。
1: 哦，然后今天是先说一下大家的那个留言吧。然后有朋友说名创优品的那个广告也很好玩。嗯，光名创优品，哎，名创优品
0: 是
1: 什么？他是有一首歌，但是我不知道他那首歌怎么唱。这说明他经常去名创优品，要不然是不会记得这首歌的。
0: 我从来没有听过名创优品还有广告哎。
1: 有，而且名创优品，你知道他的那个代言人好像是张子枫还是谁？还易烊千玺？哎，有点忘记了。
0: 我那天路过季季红的时候，我当时有听到季季红的广告。
1: 季红的广告是什么？
0: 他是唱了一首歌，好像是，但是我不太记得那首歌怎么
1: 唱。我也不记得。
0: 但是有一首歌特别出圈，大家应该都听过。
1: 嗯，
0: 你爱我，我爱你。 《蜜雪冰城甜
1: 你
0: 蜜蜜
1: 爱我
0: 》。哎，我要砸桌子了！
1: 你
0: 你
1: 爱
0: 爱我，
1: 我
0: 我
1: 爱
0: 爱你，《
1: 你，
0: 蜜雪冰城甜蜜
1: 我知道
0: 蜜
1: 这个。
0: 》。对啊，
1: 嗯，
0: 这个是《蜜雪冰城》的广告啊，很出
1: 对，我知
0: 圈
1: 道，我
0: 的。
1: 知道。
0: 对啊，什么门
1: 今天怎
0: 店？
1: 么没有人说《蜜雪冰城》的广告啊？
0: 因为大家现在对一些广告的记忆力可能。

0: 没有那么的明显。
1: 然后我朋友说周杰伦的《我的地盘我做主》，
0: 动感地带，
1: 我的地盘就那首歌
0: 在我地盘这儿，你就得听我的，对不对？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嗯，当时很火哎，
1: 是
0: 动感地带，当时中国移动的。
1: 然后那个有朋友就说，他说人家说周杰伦那个爱马是爱就马上行动，
0: 爱马电动车，爱就马上行动。
1: 大家知道还记得有一个箱包吗？它有点那个就是撞爱马仕，它叫爱华仕箱包，
0: 好像
1: 你知道这个牌子吗？
0: 我好像听过这个、嗯、我刚才脑海当中有一个广告词，这个当时也特别火，
1: 哎，
0: 一年逛两次
1: 海澜之家，
0: 每次都有，
1: 嗯，一次逛一次退开玩笑的，
0: 一年逛两次。他的代言人挑选的也非常精准，
1: 一开始不是那个印小天吗？
0: 后面是李纯，好像是叫吧、
1: 哦、好像是，
0: 是叫李纯吧。
1: 哎，这是一个八卦，好像是
0: 李纯跟印小天，是不是？
1: 嗯，
0: 两类，
1: 这是个哎，
0: 好像有听过、
1: 这个、
0: 这
1: 是个八卦，就是把他的资源抢走了，
0: 当时反正特别火嘛。
1: 然后当时印小天后面又那个出圈的时候，人家就说，他说那个跳舞是他自己爱跳
0: 哦，
1: 他就跟人家说，我建议咱们那个广告里面可以加一个我跳舞的这个环节，没想到这个跳舞就出圈了，
0: 就是他自己爱跳然后跳出圈、
1: 嗯、对，
0: 是不是
1: 他自己很喜欢跳舞。
0: 当时反正海澜之家确实比较出圈。
1: 有朋友说名创优品现在是时代少年团代言的、嗯、哇，名创优品真是赚到了钱。
0: 现在动感地带好像也是时代少年团的代言、啊、
1: 真的呀？
0: 对啊，
1: 嗯，哦，有朋友说乐豆家点亮城市之光，
0: 这个没有听过。哎，
1: 那你说明你没有经常到乐豆家去买东西、
0: 哦、不是，那叫杜淳、
1: 啊、杜淳
0: 杜淳，
1: 你今天总是把人家的名字讲
0: 错。对不起，
1: 我
0: 记错了，
1: 我还不知道，
0: 我一下子今天搞错
1: 了，我还听到
0: 周冬冬、李淳，人家叫徐冬
1: 冬、
0: 徐冬
1: 冬、
0: 杜淳、
1: 杜淳、
0: 郑秀文，搞不懂爱迪比特手机，这个真的有吗？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嗯，没有听过这个哦。
1: 他懂，他这个朋友知道、
0: 嗯、
1: 这个朋友知道我们刚刚说的事件是什么。
0: 还有朋友
1: 说关键的之前他们是好兄弟，
0: 他说
1: 8848钛合金手机，
0: 对，就是这
1: 个我知道，
0: 8848钛合金手机、嗯、当时也特别火啊。
1: 哎，那个但是那个郑秀文的那个，我一直以为冰红茶可以找郑秀文代言，因为他不是演的那个夏日嬷嬷茶吗？
0: 但是
1: 然后有朋友就说、嗯、张惠妹代言的冰力十足，康师傅冰红茶，
0: 对，
1: 然后那个张含韵是酸酸甜甜就是我，
0: 嗯
1: 嗯，黎明是乐百氏纯净水。哎呀妈呀，乐百氏这个牌子还有吗？现在
0: 还有娃哈哈呀、
1: 嗯、
0: 娃哈哈，
1: 还有那个什么，还有这个人的名字不能说，但是好像是不能说的，但是他的那个是你、嗯嗯、说我的夜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哒哒哒，这是什么，也是纯净水，是不是
0: 有点年代感？但是我不太记得、嗯、这个好像也是娃哈哈吧。
1: 然后这首歌是还有一个版本，
0: 嗯，
1: 是相见恨晚，
0: 你说是我们相见
1: 恨晚、啊、对对对对
0: 对，这不是彭佳慧啊、
1: 嗯、他就是、
0: 啊、
1: 那首歌当时是有翻唱的。
0: 郑秀文，有朋友他说郑秀文有代言百事可乐的广告啊，
1: 哇，那当时百事可乐是请了好多好多明星，
0: 对，是的、嗯、还有那个雪碧百事可乐都有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明星阵容，有去那个当他们的代言人，
1: 是
0: 当时还写过歌啊，当时吴莫愁好像就写过一首歌。
1: 那么吴莫愁都是很后面的了、
0: 嗯、
1: 但是他们就说嘛，他们说那个不能够用竞品，所以英皇里面好像有一部分是代言了百事，有一部分是代言了可口可乐、
0: 哦、这样子，
1: 嗯，所以他们不能够，他们要喝两个牌子的。
0: 那掐得很厉害这样子、哦、
1: 也没有掐得很厉害，就是要注意一下不要喝到别人的牌子。
0: 对，你会发现就有一些比如说明星代言某一些商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好像只能用那个商品的东西，是不是？
1: 当然了、
0: 嗯、
1: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明星他的微博上面如果他代言
0: 的
1: 是某
0: 某
1: 手
0: 机，对，
1: 他就不能够用别的品牌的手机。
0: 为什么我们就没有接到过这种代言呢？我也好想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1: 因为我们一直在代言南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接到这样的，
0: 没有接到
1: 好南红啊我们
0: 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广告词广告语、嗯、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直接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了。18:29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听一首歌咯。
1: 嗯，
0: 这首歌是刚才很多朋友都要听的一首歌曲，叫做许嵩的幻听。
1: 好的，
0: 好，我们先听歌曲好不好？先听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6: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1: 成功992
4: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江西老乡注意了，
1: 江西老乡注意了，
0: 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李荣浩为你带来的《野生动物》，晚间的18: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我看到有一条一定要。

0: 要读的留言。
1: 我也正好看到了
0: 这
1: 条，这
0: 个
1: 听到了吗？我叫精灵。
0: 我跟你说一下，这就是很难红的一位，这很难红的一位女主持人、啊。
1: 对，她说我就周五会听下班的。你为什么就周五会听下班呢？为什么
0: 嘛？人家可能周一到周五没有时间，只有周五下班有时
1: 间。上班都听啊，意思就是
0: 上班听朝拜早餐，下班听南红的主持人。
1: 然后我朋友他就说嘛，他说哎，海澜之家这个事啊，的确自从他们换了林更新之后呢，就感觉他们的衣品都高了很多。那是因为林更新嘛？那是因为他们如果再是以前的衣品的话，他就卖不出去了，因为大家现在那个审美都在提高。
0: 海澜之家现在是林更新代言，原来是。
1: 我只知道海澜之家它现在的感觉真的和以前有点不一样，因为以前有点觉得说好像是中年男人穿的，现在青年男人也可以穿。
0: 我以前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就是因为我是冲着他代言人去的。
1: 谁？
0: 邓紫棋代言的那个，叫做
1: 邓紫棋代言什么
0: Y3 吧，好像叫做，就是这个品牌，我没有，有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1: 就是那个类似于什么潮牌之类的是吗？
0: 就是这个之前是邓紫棋有代言过
1: 啊，
0: 他
1: 这种这个还会请代言人啊，我以为他就是请模特拍一拍呢。
0: 会有啊，会有代言人的。然后呢、最近我在看那个五哈的时候，我才知道鹿晗有代言一款那个服装。
1: 什么服装？
0: 叫做英宝，它是和比如说英国的一些相关的足球品牌有联名，但是好贵，你知道吗？英宝，我来找一下，但是他们家衣服还蛮好看，
1: 就是1000来块钱打得住吗？
0: 差不多
1: 是吗？
0: 差不太多，但是确实有点贵。
1: 现在总会有一些就是听起来很高端的，但是你好像也没怎么听过的那个牌子。
0: 就这个牌子，对，很好看耶，他们家衣服。
1: 英宝旗舰店，鹿晗同款，还好啊，不是499吗？
0: 我看了他有一个那个外套，但是我想买那个外套
1: 1000多，1079。
0: 对，那个外套很好看，
1: 也是鹿晗同款。他们家所有的东西都是鹿晗同款。如果不是鹿晗同款的话，你知道他会打什么吗？
0: 打什么？
1: 鹿晗同款系列，鹿晗同系列款。
0: 就是你不是代言人买的款。
1: 我那天还刷那个小红书，他那个一个博物馆里面说，溥仪戴过的帽子，然后底下打了个括号复制品，然后底下评论就说，那这不就是溥仪没戴过的帽子吗？
0: 相关，只能说是相关系列，
1: 只能说是溥仪同款。
0: 就有些朋友他可能真的会冲着自己喜欢的某一个代言人，然后去买这个相关的系列的产品啊。当时我就买了那个很多那个 Y3 的衣服，就是因为邓紫棋代言的。然后最近喜欢鹿晗，
1: 你，但是你发现你买不起，
0: 买不起。我想买这双鞋的，
1: 你买那400多的呀？我觉得如果你的颜值撑得住的话，就是撑得住的。
0: 我以后就不叫江西卫晨了，我改成名字叫
1: 江西
0: 鹿晗，行不行？
1: 大猴兰。
0: 当然啊，
1: 大耳现在千玺读不了这样，大耳现在大耳
0: 粉丝要过来攻击我了，我跟你讲，但是那个衣服确实很好看。
1: 然后有朋友就说，王中王火腿肠一节更比，王中王火腿肠怎么会一节更比六节强啊？
0: 那不是南孚电池的广告、啊。
1: 说300年九芝堂，还有那个这个灰太狼喜羊羊。砍树就找光头强，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自己开始编了一些东西。
1: 花果山美猴王，一棒下去妖怪凉，
0: 就是
1: 加多宝冰冰凉，他真的自己编的，他自己编的。
0: 打油溜来了是不是、我们今天问大家的就是有没有哪些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广告词或者是广告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你知道吗？有朋友把那个发出来了完整版、看前面的帅哥，
0: 清爽帅气，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看帅哥的发型，
0: 清新什么？
1: 有型，
0: 清新有型，
1: 飘影清新啫喱水，
0: 对，
1: 清新自然有飘影更自信。
0: 他现在这个品牌还在吗？我想知道。
1: 哦吼，
0: 听这个品牌应该是像不在的样子，因为好像没这么再听过这个品牌了。
1: 飘影，
0: 我
1: 现在连那个词都不一定搜得到。
0: 我还记得当时有一款
1: 飘影，谁代过言？宝剑锋，还有陆毅
0: 啊。宝剑锋代言的吗？
1: 陆毅也代言，飘影还在吗？
0: 对啊，我在找那个
1: 李嘉欣。还有不能说这个词，差一点说出来。
0: 我当时
1: 飘影还在吗？
0: 你记不记得当时有一款那个洗面奶特别火，叫什么火山岩洗面奶？
1: 还在，
0: 还在，
1: 说还
0: 是不是？
1: 应该还在。
0: 但是现在可能还这个贵品牌还在请代言人吗？
1: 火山岩啊，
0: 嗯。
1: 那我就不知道，
0: 就当时有那个阿迪达斯的那个什么火山岩的什么洗发水啊、或者那个火山岩的面膜，当时很火。
1: 还有朋友说，再看我就把你喝掉，旺仔牛奶，
0: 这是旺仔牛奶的广告，
1: 好像是。我今天我昨天还在那个亚迪亚提买了旺仔牛奶，
0: 你买旺仔牛奶对不对？就找到这个相关的东西，
1: 旺仔牛奶真的好好喝。
0: 你会发现，你看到某些东西。

0: 西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他的广告语，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
1: 还有朋友说，陈晓东和范晓萱代言过旭日升，他们俩代言的旭日升啊，还有说杨千嬅代言过威露士、十八本草。
0: 这个你有了解吗？精油
1: 沐浴露没有？
0: 这个没有听过，我都没有听过这个。
1: 还说李湘代言过唇膏
0: 啊
1: ，Rain 代言过曼秀雷敦
0: 啊，
1: 周慧敏代言过碧丝品牌护肤品，
0: 哎、好了解哦。
1: 啊，
0: 他对这个东西可能有相关的了解。
1: 还有什么你值得拥有？
0: 嗯，
1: 什么东西？巴黎欧莱雅，你值得拥有是不是？
0: 哦，对，是，
1: 嗯，
0: 有这个广告哎，还有当时。化妆品牌、护肤品牌某一些广告就是这样子的。
1: 弹
0: 走鱼尾纹也是这个。
1: 然后我朋友说，最近华为的广告是那个姚安娜和王安宇的。
0: 嗯，
1: 哇，他们俩代言啊？
0: 代言的那个手机
1: 啊？
0: 嗯、
1: 啊你不看姚安娜是谁？
0: 啊、
1: 然后朋友说，太阳神口服液，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0: 没听过哎，
1: 我好像有点印象。
0: 嗯，
1: 然后呢，有朋友就说，今天的话题是什么？龟甲龙啊，今天的话题
0: 我们已经聊了很久了、
1: 啊、
0: 我们今天问的是广告哎，就大家有没有哪些比较耳熟能详的广告语、
1: 啊、
0: 广告词可以来分享一下、正好就是我们这两天广告比较多啊。
1: 然后那个其他的朋友哈，奈斯他现在你打这个关键词打对了也没用，因为我们的关键词改成
0: 八
1: 阿拉伯数字八了。
0: 嗯，对，
1: 有朋友就说、
0: 哎、
1: 2004年央视放的那个大众的汽车广告 I will come to you 很温暖的歌曲
0: 哦，是吗？
1: 你得我觉得得放出来才知道，你听名字不记得，但是如果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一定听过。
0: 对，是
1: 他说还在吧，是李玟代言的啊，不是那个郝迪是李玟代言的吗？
0: 郝迪是的，对。
1: 嗯，然后朋友就说神州行我看行，
0: 好像也听过、
1: 是我
0: 当时葛优代言的吧，
1: 有
0: 是葛优代言的，这个好像
1: 是
0: 印象比较深刻。
1: 好了，还有几分钟，
0: 还有八分钟，
1: 还有八分钟，我们有多少条口播？
0: 我们有六条口播。
1: OK
0: 准备好了吗各位朋友们？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广告内容也来喽，大家有没有对我们的某些广告印象深刻呢？对不对啊？我们接下来先要给大家介绍的，坏了，开始嘴瓢了哈。
1: 他说，因为他刚刚才下班
0: 哦，刚听到，
1: 你刚才下班，
0: 对对，
1: 那恭喜你哦，就可以听到广告了。
0: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那个大型亲子健走的活动。
1: 嗯，
0: 5月24号，我们江西广播电视集团主办的大型亲子健走嘉年华的活动即将开始，我们会来到象湖湿地公园，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正好是一个周六周天的时间。如果大家平常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太大时间来陪伴小朋友的话，那么这个活动一定要了解一下哈。我们现在活动套餐价格，各位朋友先给大家说一下，是128元，128元包含了一大一小，性价比非常拉满，全程8.6公里的环湖美景步道，空气清新，视野开阔，全程不竞速不比拼啊！然后呢，慢悠悠边走边玩，主打的就是轻松跟惬意。
1: 对，
0: 我们这次为大家挑选的都是在象湖湿地公园，然后呢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彩节目，5大趣味打卡点，亲子小游戏，欢乐小丑巡游，还有这个氛围感满满的草地音乐节轮番上演，各类的特色美食小吃应有尽有，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如果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你说想要去参与一下活动啊，对不对，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5月24号登陆的象湖湿地公园江西广播电视集团打造的这个大型亲子健走嘉年华的活动，一大一小的价格128元就可以来解锁。提醒各位哈，我们在5月18号就会截止报名，所以说大家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关键词就是524，对，三个数字哈，524，回复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进群了解一下我们这次大型亲子健走嘉年华的活动，由我们江西广播电视集团来主办的活动哈。
1: 是的，就是在下周日的时候，
0: 对，在我们的象湖湿地公园。
1: 哇，21号的时候是小满哎。我要去出差了，
0: 你要出差不是说对不对
1: 啊？
0: 5月24号就是我们的这个健走活动，
1: 对，就是下周日的时间哦，所
0: 以
1: 大家可以赶紧回复关键词524。
0: 是的，524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的这个江西广播电视集团亲手打造的这个健走嘉年华的活动哈。另外的话，提到我们单位呢，我们这次也和创意装饰有达成战略合作。
1: 是的，因为创意装饰呢入干16年，是不是？
0: 嗯，对，入干16周年庆的时候，我们这次也达成了战略合作，所以说呢，我们这次也邀请了我们的庆元老师来成为创意装饰的品质监督官。现在有一个活动价格给到大家哈，16周年店庆，我们现在向全省正在征集媒体样板房的活动，可以享受到广电的10000元补贴，现在定装修可以省下40000元。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这个媒体监督的样板房还有哪些活动啊？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电话号码是8820-6222，8820-6222，对，报名成功就可以享受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的话，那么我们的媒体就会 全程对你们家来进行保驾护航，庆元老师来进行亲自的监督，还有我们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来探访工地哈。这些就是我们的媒体背书在里面。另外的话，各位朋友们，我们这个样板房的名额只有49户，如果大家想来报名的话，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先到先得，10000元这个额外的补贴，总足可以享受40000元总共的这个现金优惠哈。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创意装饰和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达成战略合作的这个广电福利。喜欢的朋友们或者是有需要的朋友们，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来直接解锁创意装饰的这个活动就可以了。
1: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0: 老朋友奈斯医美哈，其实现在有很多老朋友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出现的。
1: 对啊，因为就是觉得我们的效果非常的好，还有就是主要也是大家的支持，大家用过一次觉得说哦还蛮好的，所以呢也会继续跟我们一起合作。
0: 对，是的，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大家不要回复错关键词哈，是数字8。
1: 奈斯医美现在是阿拉伯数字8啊、哦。
0: 嗯，对，关键词是数字8就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奈斯医美的这个相关的活动。具体是哪些活动呢？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一次奈斯医美的重磅回归，在夏天为所有的这个爱美的朋友们或者对这个皮肤比较关注的朋友们推出了一张叫做透白宠粉卡的福利哈。这张透白宠粉卡包含了三大项你夏季需要护肤的一些所有的东西，有这个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的瀑布水疗深层清洁养肤抵御反黑，深层的修护补水，一站式搞定你的所有夏日肌肤难题。原价是1194元，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福利就是进群之后你就可以享受到购买这张卡的专属价格，只要398元就可以解锁我们这张透白宠粉卡哈。另外的话，群里面还有非常多的福利来等待大家解锁，具体的福利呢包括了比如说你这个进群之后有一些相关的东西赠送给各位、啊、
1: 可以抽红包、嗯、然后你那个就是抽到的红包呢，如果是你手气最佳的话，我们就会送给你礼品、
0: 嗯、
1: 比如说会送给你脱毛、嗯、夏天时候真的非常的实用，
0: 这个东西确实哈，
1: 而且是这样
0: 的，
1: 而且你只要脱一次之后、嗯、你可以保好几个月，你连续去做满它的疗程之后呢，你差不多几年都不用脱了，它是一个成本很低但是效果很、
0: 嗯、
1: 收获很大的一个项目。
0: 是的，关键词就是数字8，各位朋友们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奈斯医美的现在的这个活动哈。进群之后有一些专属的福利送给大家，嗯，关键词就是数字8，然后大家进群就可以了哈。
1: 哎，你刚刚什么声音？
0: 我一口气儿没传上来，我跟你
1: 讲。然后我刚刚看到我们的回复里面有个小朋友很智能的声音说：“给你们说一个成语。”
0: 嗯，
1: 你说什么成语？快说，快说。
0: 他没有回复过来哦。
1: 就因为他是那个发语音的。嗯。
0: 还有最后的，还有三条哎。
1: 啊、还有三条，还有最后三条广告的时间。你要说成语的话，你赶紧快发哈。
0: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素颜男红了。
1: 嗯、
0: 素颜男红。
1: 男红啊，各位朋友。
0: 嗯、很难红哦。
1: 但是大家戴上。哎，对啊，就是戴上，大家戴上之后很难不红。
0: 嗯、
1: 然后这个呢，是谢瑶老师亲自去到我们的原产地大凉山去给大家挑选男红。然后呢，因为我们就是买手串嘛，它是每天哈，基本上是你买来你就会想要经常去佩戴它，对不对？因为很好看，
0: 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买到正品和纯天然的东西戴在手上，才不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
0: 嗯、
1: 那么它的那个品类也有很多，所以大家想要去挑一挑的话，到底是买贵的还是买性价比高的呢，都去到我们的群里，只要发南方的南，红色的红，南红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
0: 对，是的啊，我们来到四川大凉山的这个素颜产地、
1: 嗯、
0: 如果大家对南红比较感兴趣或者想来了解的话，关键词就是两个字哈，南
1: 红。
0: 对，
1: 然后夏老师呢会在群里就是发照片，会做直播来告诉你说，哎，这个手串怎么怎么样，那个怎么怎么样，都可以让他帮你留意一下你想要什么款。
0: 是的，大家可以来直接进群来挑选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群里面有一些相关的链接，而且呢这一次邀请到的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南红协会的会长，也会坐镇为大家精心挑选每一颗珠子和每一个手串。
1: 嗯，
0: 如果大家比如说平常喜欢一些首饰珠宝啊，或者对这个方面比较感兴趣想了解的话、
1: 嗯、
0: 可以来进群咨询，关键词就是南红两个字哈、啊，南方的南，红色的红。
1: 是的，
0: 进群来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内容或者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就可以来挑选一下哈。关键词南红两个字直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还有最后两个哦，
1: 还有最后两个是我们的旅游吗？
0: 旅游和 云静玉章宴的玉章雅集。
1: 我跟大家说一下玉章雅集，你只要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有一些朋友我估计如果去过的话哈，有一些朋友可以再次回购也是没有关系的。
0: 对，
1: 因为这个呢是你在今年全年都可以去用，比如说你可以跟你的闺蜜一起去，然后你也可以如果是有小朋友的话就带小朋友一起去，都是很划算的一个价格，只需要168、
0: 嗯、
1: 它里面是给你包装造，然后会

0: 带你去到那个相应的场景，它有两万平在里面，所以说呢你还可以跟 NPC 互动，就是亲身实地的带你去体验，是怎么大唐盛世。
1: 就是我们当时有打造一个这个室内的空间，然后呢相当于跟穿越是一样的、
0: 嗯、对，
1: 大家到了那个地方换上古装之
0: 后就像你有
1: 穿越一样，
0: 对，到那当时当地的情形的感觉，然后最重要的是你玩归玩、嗯、拍照不归拍照，你还可以吃饭，
1: 嗯，对，
0: 这很重要的啊。
1: 我们为大家挑选的是一顿非常精品的自助餐，然后呢除了妆造之外还有这个全天集市的畅玩打卡的一些道具、
0: 嗯、
1: 然后呢一整天都可以在那里玩，有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来提供给各位。我们的豫章雅集地址就在，我看一下哈，
0: 嗯，
1: 南昌红谷滩文化大道
0: 那边吧，
1: 对，云境生态园当中，5月1号刚开始正式开业哈。
0: 它这么大的这个场地肯定不会是离市区比较近，但如果你在红谷滩的话、
1: 嗯、
0: 比如说你在红谷滩的中心的位置的话，那天看了一下不是开车10来分钟就到了吗？
1: 对，是的，关键词是数字一，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个豫章雅集的专属购买链接，168元包装造、
0: 嗯、
1: 吃喝玩乐应有尽有，一年当中随时去用都是可以的，周一不可以使用哈，提醒各位、
0: 嗯，中医店休，
1: 嗯，其他时间都可以来，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
0: 对，因为它里面其实是有人数限制的，你必须要怎么说呢，就是你要人数有一定的限制，你的体验感才会更强，所以大家都是希望把更好的更高质量的这个场景来给大家呈现。
1: 是的，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或者你之前有买了券之后啊去玩之后觉得哎还不错、
0: 嗯、
1: 还可以多囤一些哈。关键词就是数字一，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怕这个囤的多，因为比如说
0: 我们是过期退的，
1: 对，过期退给你，而且你什么时候比如说没有时间去的话也是可以随时退掉的哈。关键词就是数字一，价值168元的豫章雅集的畅玩券，如果大家在周六周天你说带着小朋友一块去出去玩一下的话，体验感还是不错哈。
0: 对呀、
1: 啊，回复关键词数字一来直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购买链接就可以啦。最后的最后就是我们的旅游线路咯，
0: 我们旅游线路这次是有两条，但是他们是不同的公司、哎
1: 嗯、
0: 一条是云南，然后一条是新疆，他们主打都是不同的类别，如果你的时间比较有限的话呢，就差不多一周左右你就可以去到云南，然后云南是双飞，一个人是3680，如果你跟你的好朋友一起的话、
1: 嗯、
0: 或者家人一起的话就是3580，
1: 对，是的，
0: 嗯，20人的精品小团，你的时间哈，就是这个是给那些时间不充裕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是天天发团的，你什么时候有空你就什么时候跟他们的团走就可以了。
1: 对，是，
0: 如果想要了解具体的行程的话呢，就是云南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有那个特色的服装的旅拍、
1: 嗯、
0: 还有我们的那个火锅呀什么的，当地的美食米线啊都会带大家吃到。
1: 对，
0: 但如果你想要了解具体的行程的话，还有比如说你想要他们给你一个定制行程的话，你都可以在群里问，只要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
1: 是的，这是我们的云南之旅啊，6天时间来回往返双飞，价格3680，然后呢两人成行的价格是优惠100块钱，3580就可以解锁。
0: 他这个是时间非常的这个他们那边哈，就旅行社那边是非常的宽裕的、
1: 嗯、对，
0: 因为他又可以给你定制，就是带你去参加那种大团，还可以给你参加那个3580的20人的精品小团，
1: 对，
0: 甚至还可以给你搞那种私人团都是行的、
1: 嗯，是的，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呢新疆是10天时间，北疆之旅也可以回复关键词北疆来解锁。我们目前就是这两条线路、
0: 嗯、
1: 新疆之行和我们的云南之行，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就是我们目前的主推的两条旅游线路啊。
0: 嗯，新疆的话是10天哦，各位朋友、
1: 嗯、好了，我们今天的口播到这儿就结束了哦。
0: 好，
1: 我们现在也正好下班点了、啊、
0: 10:03跟昨天差不多的时间，
1: 差不多时间，
0: 哎，他已经这个点了，我就那个随便说两句吧。
1: 嗯，
0: 昨天你
1: 还有30秒吗？还有30秒哎，
0: 就要进广告。你昨天你知道我，算了，下次再说了。
1: 我们过段时间再说啊。
0: 嗯嗯、
1: 好了，明天是周六周天了，各位朋友们，
0: 嗯，
1: 周末愉快喽。
0: 周末愉快。
1: 但是我这两天要上班了。
0: 劳动最光荣。
1: 好了，
0: 拜拜。
1: 下周一再见吧，我是千玺，
0: 我是金玲。
1: 下周再见，拜拜。

0: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装一装是入干十六周年庆盛大启幕，十六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抵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2: 装了，
3: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2: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1: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4: 一个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杀猪，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兄弟，做兼职吧。
4: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5: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4: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

潮台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2: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3: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4: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2: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3: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0: 行走、
5: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资源。

0: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 96.9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8。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一座座高架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立体的大花园。车在花海中穿行，这是属于南昌的浪漫。一条条城市绿道串联着自然公园和人文风光，树更绿，天更蓝，这是南昌描绘的画卷。推开窗就是风景，家楼下就是公园。你所看到的南昌是入目皆绿，四时皆花，是绿树成荫，遍布公园。不负青山，方得金山。积极推动城市绿化，共享美好宜居生活。
1: 969潮台。
2: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江西老乡注意了，
3: 江西老乡注意了，
2: 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5: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4: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5: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4: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6: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

0: 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 0.22 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

0: 长寿必然耳大。
1: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I got you, baby.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FM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969 ，Feel the beat。这一区不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池。

0: 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过分的放弃。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4: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3: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4: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5: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舅舅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盛大启幕，16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几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0: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2: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3: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2: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3: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5: 969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
0: 了。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969，潮台 96.9。

0: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1: 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有招数不灵验，没办法。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一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

0: 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了，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嘈杂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整个城市的精彩。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生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也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官渡或万寿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飞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发。

0: 想住韩家窑。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然后还有其他同学。

0: 球世界，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3: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4: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5: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6: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2: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7: ，969 Number 1
8: 潮台，
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10: We are the one.
9: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Dance, we can dance all night.
1: 潮男的知识。
2: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3: Number one， 潮台。

心里的子弹。攀登过的山峦，沙袋的机关或许不够太好看。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身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0: 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0: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创意装饰更全健康，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3: 当不了。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 96.9 潮台 96.9

0: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1: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稳稳默默的出来？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4: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1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FM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2: 喂。

0: 该走走运了吧。
1: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2: 一个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夏竹，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5: 潮台96.9，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装一装是入干十六周年庆盛大启幕，十六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起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来来来，走一个。
5: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4: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1: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6: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7: 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一座座高架桥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立体的大花园。车在花海中穿行，这是属于南昌的浪漫。一条条城市绿道串联着自然公园和人文风光，树更绿，天更蓝，这是南昌描绘的画卷。推开窗就是风景，家楼下就是公园，你所看到的南昌是入目皆绿，四时皆花，是绿树成荫，遍布公园。不负青山，方得金山，积极推动城市绿化，共享美好宜居生活。
1: Number one， 潮台，
4: 开始行走，
5: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手，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
1: 谢陛下隆恩。
0: 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九六九 Number One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Show，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